0: 但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
1: 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9月30日，中央局又电传周恩来，
2: 为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予无情的打击，
1: 还需要请来尚方宝剑。中央局就把中央苏区首脑间的矛盾向上级做了报告，等待临时中央仲裁，毛泽东在劫难逃了。中共中央总负责博古，真名秦邦宪，当时年仅25岁，中共早期领袖人物，用假名传世的一个是秦邦宪，一个是陈少宇，传世假名，一个叫博古，一个叫王明。听一听13年后38岁的博古是怎样评价25岁的博古的，对理解宁都会议的深刻的备全很有帮助。
2: 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怎么样呢？在上海中央被破坏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主义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后，更发展自己品质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闻过是非的态度。
1: 自觉老子天下第一的博古，按说早该把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中央唱对台戏的毛泽东清理出去了。然而自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展开的斗争大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原因何在？因为毛泽东是红军最主要的缔造者，1、2、3次反围剿作战，解赣州之围，东征作战，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军事才华是任何一个人都看得见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已经成为中共领袖们的共识，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枪杆子怎样才能出政权的认识上。毛泽东对党的事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是想拿就能拿掉的人。时局的变化也没有提供彻底解除毛泽东军权的契机。虽然博古等年少气盛的领袖对毛泽东的做法早有意见，但他们也都在党的利益的前提下考虑对毛泽东的态度。毛泽东年谱载，10月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批评毛泽东
3: 分散工作的观点
0: 是保守退却
3: 是不能容许的，
1: 强调对毛泽东该做坚决的斗争。估计到他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不一定指出名字，并且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去电，可惜这个电报我们无缘看到，不知具体的说法。周恩来在1972年一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提出，
4: 宁都会议是任弼时同志召开的，我当时不在，正在前线，但我若坚决反对还是可以反对掉的。
1: 我当时不在是说任弼时等人到达时他不在，现在公开披露的史料大都证明周恩来参加了宁都会议，并在会议上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支持。这个中央局全会是前方四位首脑提议召开的，周恩来没理由反对，他反对的是会议的结果，解除毛泽东的军职。日后周恩来的行动足以证明

0: 明他在这个时候对毛泽东的认识已加深了许多。宁都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毛泽东、王稼祥、顾作林、朱德、邓发，主持人为任弼时。查毛泽东年谱宁都会议条目，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都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
1: 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展称，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0: 八人参加的会，多数应在五人以上。与会的八个人，除顾作林之外，其余的七个人在遵义会议后再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了。任弼时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日后又是毛泽东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助手之一。据以解除毛泽东军职的错误何在？综合有关宁都会议的史料及研究成果，试想一下，对于了解当时思想路线上的是非曲直不无益处。毛泽东坚持9月26日训令的观点，是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吗？实际情况是，敌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已不会持续太久，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足可参照。毛泽东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害怕进攻作战吗？实际情况是，红军力量实在有限，无法一次吃掉敌人三个师。毛泽东无视中央政府猛烈扩大红军的训令吗？实际情况是，执行所谓的进攻方针，扩多少红军就会被打掉多少红军。鄂豫皖覆辙在前，四方面军、二方面军失去根据地已不可避免。毛泽东不打赣州、打漳州是消极怠工吗？实际情况是，打了不该打的赣州，蒙受了重大损失，耽误了北上的时间。然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还有待时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尽管都被实践所验证，仍被视为错误。他的错误归结一点，就是没有执行中央夺取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方针，被指责为另搞一套分散保守退却的纯粹防御路线。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出通令，
1: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12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以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悉转至所属职掌。
0: 半个月后，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失去了军权。曾任红军军事顾问的日耳曼人李德日后在中国纪实中写道，
2: 他是从领导岗位上被排除的，还是像他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样自行隐退，以便等待有利时机卷土重来呢？我们在上海是无从确定的，估计两者兼而有之。
0: 毛泽东回后方的时候，周恩来专程前来送行。
3: 军事问题你不能不管，前方颠着，泽东责无旁贷啊。下一步行动方向呢？再向东泊。
0: 11月10日，中央局赴临时中央电称，
4: 我们可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
0: 毛泽东接受批评了吗？11月26日，中央局赴临时中央电称，
4: 现在对进攻路线，除毛同志近来仍表现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外，并无其他反对与抵抗。
0: 连续作战，红军丧失四次反围剿战略主动权，博古落府入赣，手抓罗明路线，共产国际电视对毛泽东要尽量忍让。大战在即，中央局连出拼命打法，千钧一发，周恩来、朱德重走毛泽东老路，打破第四次围剿。毛泽东失去兵权的同时， 国民党开始布置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这时候，鄂豫皖根据地已不复存在，红四方面军主力已踏上了向川陕边区转移的艰难征程。到1942年10月中旬，国民党在中央苏区周围的兵力已达20个师。闽北，第56师驻顺昌、建阳，新编第4师驻沙县、永安，新编第4旅驻泰宁、邵武。赣东北，赵观涛第8路军第5、6、53、79师分驻上饶、益阳、余江、千山。赣中方面，朱绍良第6路军第8、23、24师分驻南丰、南城、黎川，孙连仲第9路军第25、27师和骑兵第4师分驻宜黄、崇仁、抚州，陈诚第2路军第11、14、43、52、59、90师分驻吉安、吉水、永丰、乐安。赣南驻有余汉谋第2路军、李阳敬第3路军，闽西则由蔡廷锴第19路军驻守。红一方面军之西北南三面皆有强敌，眼见敌人摆出准备进攻的架势，攻打中心城市的调子也不见多少人唱了。红四方面军远涉秦岭以南、大巴山以西的偏远地区，显然与武汉等中心城市越来越远。于是历史就留下了红一方面军这样一份作战计划：
1: 为策应各苏区红军互相呼应作战，击破敌人一方和联系赣东北红军起见，趁敌人部署尚未完成的时候，拟出敌不易迅速而同时的消灭建宁、泰宁、黎川的敌人而占领其地域，赤化所在的地域及征集红军所需的资材，以利于以后的战役。
0: 这份作战计划签发于10月14日。此次作战的目的和9月26日训令没有任何冲突之处，却没人再生异议。10月16日，红一方面军各部从各自集结地域出发东进。18日，红一军团占领建宁后，除刘义军负责警戒外，主力分散做群众工作，征集资材。同日，红三军团击溃敌一个团后占领黎川，主力随后分散发动群众征集资材。19日，右纵队红22军歼敌新4旅一个团占领泰宁，22日占领邵武，24日再克光泽，而后主力也都去发动群众征集资材。战役预备队红5军团19日进至泰宁以西地区发动群众征集资材，征集资材在毛泽东笔下叫做筹款。总而言之，红一军团还是在按照毛泽东的既定方针行动着。10月下旬，何应钦为防红军继续东进，调一个师3个旅向黎川反扑，红三军团适时撤出黎川。24日，何应钦派2个师由南丰动出，进至建宁西北钱昌桥、大洋园地区。何应钦在这天下午又下了这样的命令：
5: 8师、23师。只在建宁西北做游击行动，切勿与共匪主力接触。共匪如今已经是穷疯了，此次行动的目的只在抢钱，只要扰他抢不成钱，我军目的也就达到了。再困他们2个月，共匪必内外交困，不战自乱。
0: 周恩来和朱德当天晚上发现了敌军这次行动的异常。
3: 敌从南丰动出后，不急于找我主力，只在原地游动，其用意何在呢？
6: 蒋介石眼下还无力进攻我们，恐怕是怕我们养得太胖，吃不掉我们。何应钦此举只在扰乱我们，敌变我变，他不打，我们逼他们打。
3: 我们何不将计就计，打他一家伙？我以小部队分散，四处造打土豪分田地的声势，以迷惑敌人，暗中集结主力，歼灭南丰来犯之敌。
0: 经过几天的精心准备，11月1日拂晓，红一方面军主力运动至有利攻击位置。11月1日上午，红三军团一部、红一军团一部分别向沧浪东北和西南突然发起攻击。双方激战一天，敌军在黄昏时撤向石沟围， 何应钦得报大惊，遂令石沟为第八师

0: 师坚守，并派两师前往增援。11月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一部强攻石沟围，激战近日，得知敌援兵已进，红军转向东进，进逼黎川。翌日，红军再战黎川，守敌弃城而走。何应钦权衡利弊后，下令动出各部退守南城和南丰。
1: 朱毛不是庸人，如其羽毛丰满，必将酿出大乱。
0: 至此，建黎泰战役顺利结束。
2: 军事评价：此役红军在敌人继续采取守势情况下，集中优势兵力，择敌弱点，以较小的代价占领建宁、黎川、泰宁等广大地区，打开了赣东闽北局面，对以后反围剿作战是有利的。但在沧浪石沟围地区的作战中，没能大量消灭敌人。
0: 毛泽东的影响很快就变得微妙了。在红一方面军11月14日、15日的行动方针中，出现了先发制人、击破敌人一面的说法。临时中央的战略方针很快贯彻了下来。16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22军分别由黎川和邵武、光泽地区出发北进，红五军团做预备队跟进。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迅速消灭金西、资西地区之敌，并打击其增援部队。战役开始时进展确实很顺利。17日，红一军团击溃敌第五师一部，占领资西。19日又占领金西。此时国民党已经准备对中央苏区动手了。何应钦见资西、金西被占，金西至南城交通被截断，思虑整整一天。作为一名相当出色的军事家，他深知这条交通线在日后大规模战争中的分量。如不迅速补上这个缺口，红军在遭大规模合围前便可跳到外线作战。如红军主力出了外线，而苏区又没被清剿，战线一长，主动权就被红军掌握了。19日夜，何应钦下决心重占金资，以恢复南城南丰间的交通。他与红军已打过两次大仗了，一点便宜也没占到。这次大战前，他不能不分外的小心谨慎。鉴于这种心理，在11月下旬渭水桥和许湾的战斗中，何应钦所持的态度是暂取守势，先将敌滞留于这一地区。因红军主力东移，何应钦于12月初决定将驻守赣江流域的陈诚部三个师东调，以改变抚河流域的被动局面，并委任陈诚为抚河方面进剿军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第五、八、十一、十四、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九十师和新编37师等9个师。

终于有一天，他无法忍受了，便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请病假。在临走的时候，他给徐老师留下了一封信，痛斥了对方的和稀泥的行径，其中有这样一段极为醒目的话：古之匹夫尚有高论于天子之前者，今之宰相竟不敢出一言，何哉？从字面上理解，大致意思是，徐杰老师，你还不如匹夫啊。看到信的徐杰啊，却仍只是笑了笑。小子，你还太嫩呢。嘉靖33年呢，带着一腔愤懑，30岁的张奋清回到了家。说句实话呀，他选择这个时候回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因为此时朝廷正斗得你死我活，这个杨继盛拼死上书，严嵩大施淫威，徐阶左右逢源，一片腥风血雨。按照张居正的那个性格，想不卷进去都难。不搞政治又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只好游山玩水了。于是在那3年之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从西子湖畔到武当之巅，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然而这一轮全国3年游不但没有舒缓他的心情，却使他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原来人生可以如同地狱一般，在看过了无数百姓沿街乞讨、卖儿卖女，只求能够多吃一顿、多活一天的惨象后，张居正发出了这样的长叹：从神童到秀才，再到举人、进士、翰林，纵使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快，张居正的一生呢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不缺衣食，有学上，有官当。而直到他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之后，才明白了这样几个真理。比如，一个人如果没有土地，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食物啊；没有食物，就会开始变卖家产，从家具、房子到老婆、孩子。到了卖无可卖，就会去扒树皮；树皮扒完了，就会去吃观音土。而观音土无法消化，吃到最后人就会死，死的时候肚子会胀得很高。同时他还发现呢，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喜欢诗词书画，也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哀愁，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碗掺了沙子的米饭。对那些骨瘦如柴、眼窝深陷的饥民而言，一幅字画是王羲之的还是怀素的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字画纸够不够厚，方不方便消化。在看到那些倒闭在街头无人理会也无人收拾的尸体时，他有时也会想啊，这些人生前是不是也有过妻子、丈夫、孩子，是不是也曾有过一个欢笑的生活，一个幸福的家？就在张居正为此痛心疾首之时，一个冤家却再次找上门来。这个人就是辽王。说起来，这实在是个缺心眼的家伙。听说张居正回来了，竟然主动找来，只为了一个目的：玩儿。作为藩王，待在荆州这么个小地方，平时又不能走远，只能搞点吃喝嫖赌，真是大大的没趣儿。所以在他看来呀，张居正可谓是供消遣的最好人选。这位仁兄还很健忘，他似乎不记得眼前这个玩伴的祖父呢曾被自己活活害死，而张居正则成为了玩具，被叫到王府陪这位公子哥每天饮酒作诗，强颜欢笑。在那些屈辱的日子里啊，张居正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原来人生啊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比如这位辽王，含着金钥匙出生，丰衣足食却依然不知足啊，鱼肉着蜀地的百姓，想用就用，想拿就拿。他要做人，百姓就得做事。

牲口，他要潇洒地去活，百姓就要痛苦地去死。每当张居正结束应酬，离开丰盛的酒席，走出金碧辉煌的王府门口时啊，总能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和无家可归、只能睡大街的流浪汉。哦，原来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当无数的贫民受了压榨，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时候，高贵的大人们却正思考着明天去何处游玩，该做一首什么样的诗。这些在官员们看来并不稀奇的场景，却深深地打动了张居正，因为他和大多数官员不同，他还有良心。面对那些乞求和无助的眼神，面对着路旁冻饿而死的尸骨，张居正再次确立了他的志向，一个最终坚持到底的志向，以天下为己任。所谓以天下为己任，通俗点说，就是把别人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地球人都知道，却似乎只有外星人办得到。几百年前，一位叫亚当·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写下了一本书啊，名叫《国富论》。在这本被誉为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中，亚当同志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只要回家照着镜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法则十分靠谱。试问有谁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拼搏奋斗，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心血乃至生命？顺便说一句，没准啊，人家还不领你的情呢。不是个傻子也是精神病，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但问题在于啊，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伟人。所以说，伟人不是那么容易干的。孔子应该算是众多伟人中的一位啊，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寻求真理，普及教育。当然呢，他并不是一个所谓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心灵鸡汤或励志经典。在我看来啊，他倒像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他流浪数十年，周游四方，目睹了最为残酷的屠杀与破坏，但他依然选择了传道，把希望与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行为，而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绝不是乐观，而是悲悯。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与情感。张居正呢，就是这样一个伟人，他锦衣玉食，前途远大，不会受冻，更不会挨饿。他可以选择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僚，熬资历混前途，最终名利双收。然而和那位骑着摩托车横跨南美洲的格瓦拉医生一样，在见识了世上的不公与丑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在黑暗之中啊，张居正接过了前人的火把，成为了又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所以我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十分的阴晦，十分的邪恶啊，即使它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依然应该鼓起勇气，勇敢地活下去。所以我相信，希望是不会死去的。嘉靖36年，张居正回到了北京，此时呢，他已经脱胎换骨，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去做。如果单以智商而论，嘉靖年间的第一聪明人应该还轮不上徐阶，因为从实际表现上看，张居正比他还要厉害得多。
在那年头啊，想在朝廷混碗饭吃实在不易啊。为了生存，徐阶装了20多年孙子，还要多方讨好妥协，而张居正的表现却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这位年轻人虽然刚刚30出头，且在不久之前呢还是一个标准的愤青，但在短短几年之内，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深不可测的政坛高手。当时徐阶已与严嵩公开对立，除了个把胆子大的，没人敢与徐阶公开接触，唯恐被严党当作敌人干掉。即使像吴石来、邹应龙这样的死党，每次找徐阶都是趁着黑夜悄悄地进府，通报的不要。唯一例外的呢，就是张居正，他总是白天来，还喜欢坐官轿，高声通报，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阶的关系。甚至在朝堂上，他也公开和徐阶交头接耳。而更为奇怪的是，对于这一幕幕景象，严嵩及其党羽并不感到丝毫奇怪，也不把他当作对手，因为张居正和他们这边的关系也不错，虽然没有深交，却经常走动。即使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张居正的行为也无疑是典型的两面派啊。但在当时，连惊得脑袋冒烟的严嵩都认为这位张翰林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人，从不结党，坦坦荡荡。明明是徐党，明明是耍手段，那么多人都看着，就是看不穿。在长达40余年的嘉靖朝中，这是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幕。而对此怪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张居正呢是个超级的牛人，在他身上啊有着一种可怕的政治天赋，即使在最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呢，他也能够进退自如，在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中游刃有余。如此绝技，估计啊连国际红十字会也望尘莫及啊。所以在那几年里，虽然外边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张居正却稳如泰山、安然无恙。可要是由此认为他安分守己，那你就错了。在徐党中啊，他大概是最为激进的一个，经常在徐阶面前喊打喊杀，大有于严嵩不共戴天的气势。然而徐阶只是微笑，他安排吴石来、董传错、张冲试探严嵩，命令邹应龙弹劾严世蕃，但张居正这颗棋子他却从未动过，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而现在还不是让他上场的时候。事实上，张居正不但没有出场的机会，连官都升得很慢。嘉靖26年的进士，一转眼都10多年了，还是个正七品的编修，连杨继盛都不如。对此呢，张居正也想不通，怎么说自己跟的也是朝廷的第二号人物，进步得如此之慢，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但当2年之后，他听到那道任职命令之时，所有的抱怨顿时烟消云散。他终于知道了徐阶的良苦用心。嘉靖39年，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因工作勤奋努力，考核优异，升任右春坊右中允，监管国子监司业。右春坊右中允啊和国子监司业都是6品官，看上去呢无足轻重，也不起眼儿，但事实啊绝非如此。右春坊右中允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太子的来往公文，以及为太子提供文书帮助，而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的副校长，仅次于校长。现在明白了吧？成为右中允就能整理太子的文件，就能和太子拉上关系，这叫找背景。当上中央大学的副校长，所有的国子监学员都成为了你的门生，这叫拉帮派。要知道啊，蒋介石就最喜欢别人叫他校长，
那不是没有道理的。

况且呢，这两个职务品级不高，也不惹人注意，没有成为靶子的危险，还能锻炼才干，对于暂时不宜暴露的指定接班人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算盘精到这个份上，真是不服不行啊。但天衣无缝总是不可能的。顺便呢说一句，当时的国子监校长恰好就是高拱，而这巧合将在不久之后给徐阶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徐阶对张居正实在是太好了，好的没了谱。嘉靖39年呢，徐阶与严嵩的斗争呢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啊，双方各出奇招，只要是个人还能用基本都拉出去了啊。但无论局势多么紧张，作为徐阶最得意的门生张居正却始终没有上阵，只是安心整理公文教他的学生。照这个势头看呢，即使要去扎碉堡，徐大人也会自己扛炸药包。这一切啊，张居正都牢牢记在心里，他知道徐阶对自己的期望。严嵩终究还是倒了，倒得比他更聪明的徐阶脚下，于是张居正的前途更加光明了。嘉靖43年，他被提升为右春坊右御德。右御德是从五品，也就是说张居正在4年之间只提了半级。然而当他听到这个任命的时候啊，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因为这个右御德的唯一工作就是担任誉王的检官。誉王跟徐阶从来就不是一条线，能把张居正安插进去，那实在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那么就这样呢，张居正进入了誉王府，成为了誉王的4大检官之一。说来有趣，其他的3位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分别是当年的老同事高拱，当年的老同学殷世丹，还有当年的老师陈以勤。这4位讲官就此开始了朝夕相处的教学生活，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成为帝国政坛的风云人物。徐阶本打算让这个张居正呢再多磨砺几年，到时再入阁接班，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呀。由于自己的错误判断，高拱已然占据了优势，必须提前开始行动。但当徐阶准备收获自己栽培了10几年的庄稼时，意外发生了。他惊奇地发现，在张居正这块自留地上竟然长出了杂草，杂草的名字叫做高拱。高拱这个人呢，人如其名，性格高傲且极其难拱啊。与他同朝为官的人呢，很少能够成为他的朋友，因为他不但自负才高，还常常藐视同事和上级，动不动呢就是一句你们这帮蠢啊。或许你会奇怪，这人自己不蠢，群众基础如此之差，怎么还能升官呢？我告诉你啊，高先生可不蠢。你要知道啊，他虽然瞧不起上级同事，却很尊重老板，谁呢？就是皇帝，经常写青词送给嘉靖，且文辞优美，当时的大臣们公认他写这种马屁文章的水平可排第二。那么第一名是谁啊？第一名是状元李春芳啊，徐阶都要靠边站。更何况他手里还捏着一个誉王，有如此雄厚的资源，鄙视也罢，骂也罢，你能怎样？所以他的朋友很少，郭璞算一个，张居正也算一个。郭璞是他的同乡兼战友，这就不必多说了。而张居正之所以能成为他的朋友，完全是靠实力。高拱曾经对人说过，满朝文武除书大外，这书大是谁呀？张居正字书大，进位无能之辈。刚到国子监的时候啊，高拱对自己这位副手十分不以为然，把张居正当下人使唤，呼来喝去。人家到底是个副校长啊，这要换了个人呢，估计早就闹起来了。
然而张居正呢，一声不吭，只是埋头做事，短短几个月就把原先无人问津的国子监搞得有声有色。高拱就此啊，对他刮目相看。

毛不易。他嗓音低沉，富有磁性，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毛氏唱腔。而他的歌曲往往是以平凡人的生活为切入点，用简单直白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表达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感悟。一起来听毛不易的《一程山路》。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唐太宗李世民呢，就问这个魏征说，你说完了这个良臣忠臣呢，有这个区别了，我明白，那为君主的，为皇上怎么做才是明君，怎么做才为昏君。魏征一听啊，陛下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想当初秦二世偏信赵高，天下溃叛，竟然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毅，直到侯景打到了宫阙，这才大吃一惊。隋炀帝偏信于世吉，天下百姓纷纷揭竿而起，他还蒙在鼓里头。如果人君能够监听，权臣就不能拥蔽，下情得以上达，自然就是明君了。哎呦，李世民呐，很赞赏啊魏征的这番话，并且啊打了个比方，说君主好像玉石，良臣啊恰似这个巧匠，玉石你虽然说美，还得靠这个巧匠啊雕琢，这才能成为宝器。古代历来都是臣卑君尊的，拿这个君臣关系这样打比方的，恐怕这个唐太宗啊李世民这还是第一人呢。因此魏征啊听了不禁热泪盈眶，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从此啊，他打破了一切的这个顾忌，在这个太宗啊面前，真的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魏征啊，他生得比较矮小，相貌平常，在这个英武魁伟的太宗面前，显得有些个猥琐。但是他争论起来，却是慷慨激昂，而且从来不看皇上的这个脸色呀。即使在太宗啊盛怒的时候，他也敢冒犯直谏。常常使这个殿堂上的其他大臣都替他捏着一把汗，有时太宗啊真火了，大声的呵斥他，他也敢大声的进行啊抗辩。有的大臣呢很难做到这一点，即使啊是当初啊跟太宗一起打天下的老臣也不例外。您比方说房玄龄，作为秦王府的谋士，立下许多的功劳，后来啊任这个宰相多年，他是一个很有才能人，却老是怕有满盈的思想，在这个皇帝面前呢讲话吞吞吐吐，越到后来越不敢直言了。有一次太宗啊在这个北门呢皇宫区兴造这个房屋，这项工程没有列入啊朝廷的计划，房玄龄看到负责施工的少府监窦德泰，于是呢他就顺便问了一下，窦德泰却报告给了皇帝了。太宗李世民啊很生气，把这个房玄龄啊给招来训斥他，你只管好南衙的事情就得了，朕在北门少有营造，跟你有什么关系？房玄龄一听啊赶忙的谢罪。魏征啊这阵正好在一旁，于是就说，陛下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要责备玄龄，也不明白玄龄为什么要谢罪呢。太宗啊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这阵魏征啊就说了，玄龄身为大臣，是陛下的武功耳目，如果说宫廷有所营造，怎么就不可以让他知道呢？而且这项工程是利是害，用了多少义工，需要用多少的费用，如果建得对，他应该全力的协助陛下建成，如果不对，就应该奏明圣上进行停建。 楼台馆舍不能建，对不对？这才符合呀，君使臣，臣弑君这个道理。但是玄灵明明没罪，陛下却加以责备，这是臣所不明白的。而玄灵自然自知问的不错，但却要在陛下面前谢罪，这也是臣不明白的。这一席话呀，李世民跟方玄龄一听啊，得，我们俩都有错。说的这两个人都很惭愧啊，一来二去啊，皇上对魏增的直言敢谏呢，虽然说欣赏，但是啊，也不知不觉的产生了一种啊顾忌。做事常常得考虑会不会遭到魏增的这个反对。单说有一次老魏进宫，见皇帝的车驾仪仗都已经准备好了，像是外出的样子，但是很快又撤出了。老魏啊就问这个太宗说，外面备了车驾，是陛下要外出吧？怎么又终止了？太宗啊笑了，哎，起初啊是想到南山游玩，怕你反对，所以说啊干脆我不去了。又有一次有人送给太宗一只善于捉鸟的一种鹰，这种鹰啊叫药鹰，比那个真正的鹰啊小一点。太宗呢很喜欢它，常常在这个御花园里让它啊逮鸟。单说这一天李世民玩得很高兴，魏征啊来向皇帝奏事。李世民匆忙当中啊把这个药鹰啊藏在怀里了。等到老魏奏事啊完了，这时间可真长啊。等他退出去之后，太宗把这个药鹰从怀里掏出来一看呢，耶，完了，给憋死了。其实老魏啊，这是诚心的，你不爱玩吗？嗯，我让你这只鸟憋死。老魏总是当着大臣的面跟皇帝争论，有时让这个李世民在大臣面前下不来台。有一次散了朝，李世民气哼哼地回到了后宫，自言自语地说，我非得宰了这老魏不可。长孙皇后就问，您要杀谁呀？太宗就说了，要是那老魏，当着朝廷上的大臣他羞辱。长孙皇后一听，急忙回到内室换了朝服出来。太宗啊一看很是惊讶，我你穿朝服干什么？长孙皇后就说了，老魏能够直言犯上，不考虑个人的安危，这是连臣妾也不如他呀。臣妾跟陛下是结发夫妻，许蒙恩宠，但是臣妾每次向陛下进言也得需要观看陛下的脸色，不敢冒犯威严呢。而老魏与陛下只是君臣的关系，却能如此的忠直，正是所谓的主明臣直啊。老魏之所以直，也是因为陛下开明的缘故，因此臣妾不敢不和。李世民一听啊，不由得转怒为喜，哦，和着穿朝服就是给我贺喜呀，嘿，哎呀，可喜可贺，我有这么一个主啊。魏征的这个面折停征，不但太宗啊有时受不了，那些个跟李世民关系密切的近臣呢更是看不惯。八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天晴气朗，月明星稀呀，太宗啊找来了十几名大臣，在这个丹霄楼的平台上饮酒赏月。太宗啊高了兴了，几年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都是众卿的功劳。来来来，咱们大家伙干此一杯，为众卿庆功。大家伙站起来把这个酒啊喝干了。太宗啊继续说道，安不忘危，古有明训，所以说朕登基以来常怀畏惧之心，唯恐陨月，也希望众卿居功不傲，小心谨慎，忠于国事，是我大唐天下第一，长治久安。大臣们一听连声称是，这个酒宴呢就渐渐的活跃起来了。在这个座位当中有这个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他是啊晋阳举事的参与者，他喝了几杯酒，他一抬眼呢看见对面桌子上坐着魏征跟这王圭，不由想

张起魏征啊对待皇帝的态度，他认为老魏啊太过分了。而王圭跟这个老魏一样，都是故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官员，现在是啊谏议大夫，也敢啊以这个谏言而闻名。长孙无忌越想越恼火，于是借着这个酒劲儿以酒遮脸。王大人，魏大人，咱们原先不是仇敌吗？那阵谁能想到今天竟然亲亲热热的坐在一起喝酒啊，对不对呀？说这种讽刺的话使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啊。老魏这阵也变了脸色，但是他不好说什么。太宗赶忙啊出来打圆场，哎，无忌醉了，无忌醉了。嘱咐工人把长孙无忌扶进屋去，长孙无忌却还在摇头晃脑的争辩，哎，我没醉，谁醉？我说的都是实话。有人呢把他搀到屋里头，太宗跟到了屋里头，责备他说，他们俩都是大臣，你怎么这么说话？长孙无忌愤愤地说，魏征啊每每的当众侮辱陛下，我实在是看不下去，我一点都没醉，只是想说出来这口气罢了。这个太宗也没办法，回到了平台上，对这个王圭跟魏征就说了，长孙无忌酒后失言，二卿不要放在心上，你们秉心为公，真是晓得的，来来来，喝酒喝酒。等到这个酒席啊散了，太宗把王圭跟魏征啊留下来喝茶，婉转地对老魏说，以后殿上议事你不一定当场坚持，有些个话事后再对我说不也行吗？老魏一听啊，陛下如果当场不坚持，诏令下去再改就麻烦了，而且那样更啊有损朝廷的威信。顺帝曾经告诫群臣，耳无面从，退有后言，就是让臣子不要当着面答应，背后又说反对的话。若是臣面从陛下，背后再反悔，岂不是口是心非吗？太宗一听啊，转向王圭，人们常说老魏傲慢，可是他心口如一，正直无私，我觉得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太宗跟这个王圭说完了大笑起来，到这阵老魏也不好意思的笑了。但是啊，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贵族出身的皇帝，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总代表，他的开明也好，听众朋友们，从谏如流也好，最终的目的还是维护他封建王朝的统治。特别是他在做了十几年皇帝之后，过惯了安逸的生活，渐渐的趋向奢侈腐化，他修复了隋炀帝在这个洛阳建的宫室，一面告诫群臣要汲取隋炀帝失败的教训，但是一方面又搬进去住。他东征时攻克了洛阳，把隋宫的宫女3000人都放了，但是却在玄武门之变之后呢，霸占了弟媳妇齐王李元吉的养妃，他还曾经打算选大臣郑仁吉已经订婚的女儿入宫，充为华，这个华是九聘之一，因为魏征啊劝阻，这才作罢。但是终于把已故大臣武士勋的14岁女儿选为了才人，这个才人也是妃聘的称号，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媚娘，这就是后来的则天皇帝。贞观11年，魏征啊给这个皇帝上书，请这个太宗啊注意十思，第一条就是谏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就是劝告皇上看见合意的东西就应该知足而戒滥取啊。十思术啊从10个方面给皇帝指出了求治的大道理，并且提出了水，这个水怎么样，载舟覆舟著名的这个比喻，太宗啊非常的感动，把这个玉文呢放在案旁了，随时取过来阅读。贞观17年的正月，老魏因病去世，太宗啊非常的悲痛，让魏征陪葬这个昭陵。这个昭陵本来是太宗啊为自己修的这个陵，准备他死后啊葬在这儿。以前啊他已经把长孙皇后啊葬在那儿，现在又让魏征预先的陪葬。太宗啊亲自给老魏啊写了碑文，让这个石匠给刻了，立在魏征的墓前，然后对左右就说了，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了，朕失去了一面镜子。但是在这个当年的奇遇

岳魏征生前推荐的大臣侯君集呀，因为助太子谋反被诛，连累到了这个魏征。又有人告发魏征啊，曾经啊把他给皇帝的谏词让起居良、祖随良看过。起居郎是史官，专门管记载啊君主每天的起居言行的，这种史书称之为啊起居注。按规定，皇帝对自己的起居注是不能看的。贞观十六年，这个太宗曾经啊向这个祖随良啊索要，打算看一看，被祖随良拒绝了。现在太宗听说魏征的谏词，楚随良都知道了，对魏征大为恼火，于是下令推倒了他给魏征题写的墓碑。只是到了贞观十九年，他从这个辽东啊战场回来，想到魏征的种种的好处，这才又下令将这个石碑啊重新的竖起来。这就是前文书啊我给您说的那石碑倒了，为什么他给他竖起来，并且质疑少劳的祭礼，也算是自己啊这么一种歉意吧。太宗还在这个太极殿的东边建了一座纪念功臣的凌烟阁，把一些个辅佐他开国治国的功臣画像放在这个阁内，其中有些个人已经啊故去了，有些个人啊还活着。这些个功臣里面就有魏征，其余的您像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李靖、屈度通、刘弘基、殷开山、柴绍、程之杰、秦叔宝、李济、段志玄等等的。太宗啊常常的到这个凌烟阁面对功臣的画像，缅怀他们创建的业绩，对这逝者寄托自己的思念。太宗晚年，咱们这里说的这个晚年就是他做皇帝的时间而言，其实他死的时候才52岁，很不愉快。一个是太子李承乾怕他的弟弟魏王李泰争夺他皇储的地位，竟然学着他爹的这个意思干嘛呀，想啊发动一场啊宫廷政变。不料事情败露，太子被废为了庶人，同谋的侯君集啊被杀了。这个魏王李泰啊本来啊经太宗啊允许许他继承啊这个太子，但是他又怕另外的一个弟弟谁啊李治争夺，于是故意吓唬他，结果倒是李治啊当了太子。李治啊性情啊软弱，其实并不合太宗的这个意思。第二呢，太宗啊猜忌的心理啊逐渐的就加重了，已经不像对待老魏那阵有所度量了，动不动的就对这个大臣呢问罪，轻的被贬，重的杀头啊。除了侯君集以外，大臣刘季、张亮啊都是因为小故啊而被害的。什么叫小过？就是这么一点小事。最可笑可叹的是他在这个贞观22年，也就是他死去的前一年，竟然无缘无故的将这个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李俊穆给杀死了。原来那一年啊，太白星多次在这个白天出现，这本来是天体运行的一般的现象，而这个太史啊却占卜说什么呢，太白昼见主，女主昌盛。民间这阵又流传啊一本叫《秘记》的书，内中啊就说了，唐三世以来，女主五天，代有天下。古代的皇帝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都以为自己啊得为这个皇帝，这是天命所归，但是又怕天命跑到别人那儿，于是这太宗啊就疑神疑鬼，嘀嘀咕咕，他要把这个武王啊扼杀在这个摇篮里头。李君穆之所以无故被杀，这倒霉啊在他这个官衔左武卫将军和这个爵号武连县公上，他又是武安人，就是现在河北省武安县的，是这个攻城北门宣武门的守将。好家伙的，您琢磨琢磨，他一连占了四个武字，这赵婆还不应在他身上。可是他是个男的，怎么会牵到女主这个忌讳里头，偏偏他小时候啊父母盼他容易养活，于是给他起了个女孩的名字，叫什么叫五娘。哪个五啊，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这个五跟文武的武他是同音。叫这么着，李君穆啊先被贬到了华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华县，任这个华州的刺史，后来又借故给他杀了。这是唐太宗的一个悲剧啊，
但是正说明这位啊英主啊晚年为了维护他的李家王朝，已经到了几乎啊丧失理智的地步。李世民杀了李俊穆还是不放心，又问这个太史令李春风说，秘籍所说这是真的吗？李春风就回答，这个人已在陛下宫中，是陛下的宫眷，今后30年当王天下，沙唐的子孙一尽。这个兆头陛下已经尝了啊。太宗一听十分的恐慌，准备在宫中来一次大清洗，而李春风这人又说了，天之所命，人力不能违抗，于是太宗啊只好勉强作罢。说这么两则故事，有名有姓都载入了这个正史，但是咱们今天看来，其中不但有违心的成分，而且还有这个虚诞附会的地方。不过史官们既然那么孤往言之，咱们也就孤往听之吧。不过用它来表现太宗晚年的心理状态，这玩意儿是比较恰切的。贞观21年的4月，太宗得了风疾，瘫痪在床。11月，病体啊稍微的好一点，但是也只能啊3天一上朝。为了治病长寿啊，他大量的服用了方士炼制的金石药物，结果这个病越来越严重，终于在这个贞观23年，也就是公元649年的5月，与世长辞。临死时啊，召长孙无忌跟祖孙良，干嘛呀？托孤啊。一诏令皇太子李治继承皇位，李治是太宗的第9个儿子，由于他是长孙皇后所生的嫡子，所以说得以做这个皇帝。李治死后庙号为高宗，历史上在这个史书上就是这么称呼他。太宗死后葬于昭陵，视为文皇帝，太宗呢是他的庙号。至于太上皇李渊，则是在这个贞观9年，也就是公元635年就去世了，葬于县陵，庙号是高祖。咱们再说这个李治，唐高宗李治22岁登

0: 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2: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专题辅导和交流研讨，余波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区委书记余波聚焦校地融合、四部两职检查高校周边道路建设及开学服务保障工作，强调全力营造安全、通畅、整洁、有序的校园周边环境，以精细化管理推动校地融合持续走深走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报道。8月24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以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规矩涵养换届清风正气为主题的学习扩大会议，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党委书记林建华，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辅导报告，集体学习党中央、市委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有关文件精神，并交流研讨。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增强遵守换届纪律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断提升抓党建促发展工作水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林建华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历史坐标、发展脉络、丰富内涵、重大意义、理论品格和实践要求，课程融通学理与实务，对我区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余波强调要以学促行不止步，在转化运用上求实效，善于从学习中找方法，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金钥匙，运用党建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善于从学习中找差距，主动对照习近平党建思想，检视党性修养、工作作风、能力本领中的差距不足，知短板而奋进，明方向而躬行，善于从学习中找路径，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延庆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具体举措，确保各项工作既有政治高度，又有落实力度，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余波强调要以既维持不松弦，在责任传导上再加压，把主体责任压紧压实，各单位党委、党组书记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敢于亮剑、动真碰硬，把压力传导到边到底，将换届纪律一贯到底传达到每一名党员干部，覆盖到每一个工作环节，确保人人知敬畏、处处守规矩，把风险排查做深做透，加强前瞻研判，把问题想得更复杂一些，把措施定得更周密一些。余波强调要以干为要，不提

停歇，在统筹兼顾上见担当，稳住心神抓发展，巩固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心思集中到干事创业上，加压奋进实干担当，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守好阵地保安全，做到责任不悬空，工作不断档，标准不降低，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锚定目标交好账，对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逐项查进度找差距抓落实，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切实迈好十五五发展的第一步，交出本届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优异答卷。会上，余波、张若斌、刘瑞成、张远交流了学习体会，马红环、索义军、杨婉、管小丽、苏礼华、宋豪杰、吴晓通做了书面发言。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区两院领导参加。记者王雨琦、赵凤琪报道。秋季学期开学在即，8月24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以四部两职的方式来到 G6 辅路北邮世纪学院、北方工业大学延庆创新港段，聚焦校地融合，检查高校周边道路建设及开学服务保障工作，并对发现的问题现场办公。他强调，高校周边道路建设不仅是保障广大师生汇集沿线群众的民生实事，更是彰显地区形象、深化校地融合的重要抓手。属地和各相关部门要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工作状态，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以最高标准、最实举措、最优服务抓实项目建设、环境治理、秩序保障等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整洁有序的校园周边环境，以精细化管理推动校地融合持续走深走实。余波查看了道路施工建设、环境卫生整治、工地规范管理等工作进展情况，听取了项目施工方和八达岭镇、康庄镇及住建、交通、公路等部门的汇报，详细询问当前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逐一梳理现场发现的短板弱项。余波对道路施工推进及开学服务保障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强调，要坚持精细管理，务求实效，紧盯裸地善改、沿线杂物清理等关键环节，加大日常巡查检查力度，确保施工现场及周边区域干净整洁、井然有序，系统梳理沿线道路施工现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着力构建东西南北上下无缝衔接的路网体系。过程中，各部门单位要把分内职责扛牢抓实，针对边界模糊、责任不够明晰的领域，要主动靠前，向前一步，坚决杜绝推诿扯皮。公路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兜底责任，确保工作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余波强调，要坚持常态常效、久久为功，在做好开学服务保障的同时，把常态化规范管理贯穿到项目建设、施工组织、交通疏导、环境保障、秩序维护等全过程各环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桩桩见成效。住建部门、公路部门要加强行业管理，将施工组织调度、施工现场管理、沿线环境整治、通行秩序维护等纳入常态化管理。

的用炖的方式其实会更健康一些。另外就是要慎用经过反复高温加热的油，煎炸用过的油不能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去使用哈，当然也不能长时间的存放，如果再次使用的话还得过滤。

0: 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1: 孔子三岁那年，这位英雄父亲便撒手人寰，派出来人持械鼓噪而上。千钧一发之际，孔子护着鲁军从容后退，义正言辞地斥责齐国的无礼之举，一番话掷地有声，竟让齐景公心生畏惧，连忙喝退兵卒。会后，孔子又凭借外交智慧，迫使齐国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这一仗，孔夫子赢得漂亮，充分展示了他不仅有博学的头脑，更有过人的胆识与应变之才。十五志于学，三十立于世，一生颠沛却不改其志，历经陈蔡之困，环颓之难，仍坚持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是用一生践行理想的真君子。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欢迎继续收听。

荣耀的顶点往往也是危机的开始。甲骨之会大获全胜后，孔子启动了挥三都计划。鲁国三桓家族各自盘踞着庞大的私邑，费、后、城三座城池俨然国中之国，既是鲁国分裂的根源，也是家臣犯上的温床。孔子希望通过拆毁这些不合理智的高大城墙，重塑君君臣臣的秩序。起初进展顺利，叔孙氏拆了后邑，季氏也同意拆毁废邑，但到了拆孟氏城邑时，事情出现了转折。孟义子表面上是孔子的学生，但在家族利益面前，师生情谊终究要让位。他采纳家臣的建议，以城邑地处齐鲁边境，关乎国防安全为由，拒绝拆毁。鲁定公率军围攻，却未能奏效，挥三都大业功败垂成。与此同时，齐国人的反间计发挥了作用，他们深知鲁国君臣的弱点，精心挑选了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120匹骏马送到鲁国城外。季桓子按捺不住，换上便服，偷偷溜出城去观看，一连3天不理朝政，连祭祀后的祭肉也不按礼法分给大夫们。孔子见状，知道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无法实现了，他放下所有，带着一腔不甘，踏上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路。14年的漂泊，与其说是在寻找政治机遇，不如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磨难与考验。在魏国，他虽受礼遇，却始终不被重用，甚至被迫去见作风放荡的魏灵公夫人男子，引得性情刚直的子路大为不满，逼得孔子指天发誓表白心迹。在匡地，因为长得像曾经迫害过当地百姓的杨虎，他被愤怒的乡人团团围困，险些丧命。在宋国，大司马桓颓记恨孔子曾批评自己劳民伤财造食果，竟派人砍倒他们演习礼仪的大树，甚至扬言要取其性命，孔子只能微服义装仓皇离去。在郑国，他与弟子们走散，孤零零地站在城门口张望，被路人形容为丧家之狗。他听到这个评价，非但不怒，反而自嘲地连连点头称是。最艰难的一次是在陈蔡之间，他们被围困在荒野之中，断粮整整7天，随行的弟子们饿得面黄肌瘦，无法站立，孔子却依旧弦歌不辍，诵读不止。子路愤愤不平地跑来质问，君子也会有这样穷途末路的时候吗？孔子放下琴，平静地回答他，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顿中依然坚守节操，小人一旦穷困就会无所不为。在那些冷嘲热讽中，在劝退的歌

争里，孔子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坚定。有人问他，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他说，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才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出来改变它。倘若天下有道，我孔丘又何须这般奔波劳碌？这种悲剧性的英雄主义是孔子生命中最动人的底色。真正的成熟往往体现在逆境中的态度。流亡岁月里的孔子没有愁容满面，反而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叹的乐观。他评价自己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在困顿中，他与弟子颜回探讨孔颜乐处，领悟到真正的快乐与贫富无关。面对子贡的困惑，他教诲道，好的农夫只负责耕种，却无法保证收成，真正的君子只负责修炼自己的道，至于能否被世道容纳，那是时运的问题，不应成为放弃操守的理由。正是这种将求诸己置于求诸外之上的人生态度，让他即使在最绝望的境地里，依然能寻找到精神的支撑点。68岁那年，孔子终于被迎回鲁国，此时的他对政治已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将最后的生命能量全部倾注于典籍整理与教育事业。他删定诗书，使雅颂各得其所。他依据鲁国史官旧档修订《春秋》，于字里行间寄予褒贬，用那支《春秋》之笔代替无法施展的王权，去评判242年间的善恶是非。晚年他尤其喜好《周易》，反复研读，以至于连编竹简的牛皮绳都断了3次。他不再把《周易》当作算卦的迷信书，而是从中读出了得意，读出了忧患与变通。他告诫弟子，读易不是为了预知吉凶，而是为了明白事理，修养德行。然而晚年的孔子被接二连三的噩耗所击垮，先是独子孔离先他而去，紧接着最钟爱的弟子颜回英年早逝，他痛呼天丧于。不久，远在魏国为官的子路死于内乱，被剁成肉酱。这些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撑相继崩塌，让这位古稀老人的心几近破碎。鲁哀公16年4月，孔子预感大限将至，他拖着手杖在门前徘徊，低声吟唱：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伟乎？7天后，这位一生坎坷、一生坚持、一生不曾低头的老人，在弟子们的环绕中合上了双眼。孔子生前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在精神上为自己也为后人筑起了一座永恒的高山。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冷冰冰的偶像，而是一个会发怒、会调侃、会失望，但从不绝望的真实的人。他用自己的生命轨迹告诉后人，衡量一个人生命的尺度，不在于他获得了多少世俗的成功，而在于他在布满荆棘的路上是否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读完这本《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被奉为圭臬的语录，而是孔子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姿态。孔子的生命轨迹像一剂清醒剂，原来一个人可以不靠外在成就定义自己，在屡战屡败中依然保持灵魂的挺拔。这种永不妥协不是顽固，而是对内心火种的忠实守护。当代人常为世俗的坐标系焦虑，孔子的故事恰好

物多样性、宜人的气候、原始古朴的内陆高山文化，共同构成了神农架绚丽多姿的风景画卷。这处风景显得尤为难得，也正因如此，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0: 哦，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1: 照目前形势，四营迅速歼灭该敌，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2: 莲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二十二集，毛泽东看过电文草稿，随即问周恩来：“
2: 方面军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发不发？”“发，今天就发。”
7: 同日，毛泽东同朱德发布训令：“
2: 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在宜黄、罗安、南丰一带地区以战备姿态作一时期争取群众、扩大苏区以及加强自身教育训练的工作，消灭敌军的零星游击力量和该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扼灭敌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赤卫队、游击队，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军的出击部队，造成有利于与北面敌军作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在宜黄、罗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达到在敌军对中央苏区和红军实行总攻时，要有把握地在宜黄、罗安、南丰一带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消灭原敌，夺取敌人弱点，以展开江西局面。作战地域划分为：第一军团以东皮为中心，第三军团以新丰为中心，第五军团以甘竹为中心，第二十二军以南村为中心。
7: 不管这个训练的内容如何，不管他在现实的条件下管不管用，这种不执行命令的做法都让中央局不能接受。九月二十九日，一份武断的电报从后方飞到了前方。
8: 二十六日训练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
7: 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九月三十日，中央局又电传周恩来：
9: 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予无情的打击。
7: 还需要请来上方保荐，中央局就把中央苏区首脑间的矛盾向上级做了报告，等待临时中央仲裁，毛泽东在劫难逃了。中共中央总负责博古，真名秦邦宪，当时年仅二十五岁，中共早期领袖人物，用假名传世的一个是秦邦宪，一个是陈少宇，传世假名，一个叫博古，一个叫王明。听一听十三年后三十八岁的博古是怎样评价二十五岁的博古的，对理解宁都会议的深刻的备选很有帮助。
9: 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怎么样呢？在上海中央被破坏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主义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

0: 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后，更发展自己品质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闻过是非的态度。
1: 自觉老子天下第一的博古，按说早该把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中央唱对台戏的毛泽东清理出去了。然而自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展开的斗争大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原因何在？因为毛泽东是红军最主要的缔造者，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解赣州之围、东征作战，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军事才华是任何一个人都看得见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已经成为中共领袖们的共识，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枪杆子怎样才能出政权的认识上。毛泽东对党的事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是想拿就能拿掉的人。时局的变化也没有提供彻底解除毛泽东军权的契机。虽然博古等年少气盛的领袖对毛泽东的做法早有意见，但他们也都在党的利益的前提下考虑对毛泽东的态度。毛泽东年谱载，10月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批评毛泽东
2: 分散工作的观点
3: 是保守退却，
2: 是不能容许的，
1: 强调对毛泽东该做坚决的斗争。估计到他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不一定指出名字，并且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去电，可惜这个电报我们无缘看到，不知具体的说法。周恩来在1972年一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提出，
0: 宁都会议是任弼时同志召开的，我当时不在，正在前线，但我若坚决反对还是可以反对掉的。
1: 我当时不在是说任弼时等人到达时他不在，现在公开披露的史料大都证明周恩来参加了宁都会议，并在会议上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支持。这个中央局全会是前方四位首脑提议召开的，周恩来没理由反对，他反对的是会议的结果，解除毛泽东的军职。日后周恩来的行动足以证明他在这个时候对毛泽东的认识已加深了许多。宁都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毛泽东、王稼祥、顾作霖、朱德、邓发，主持人为任弼时。查毛泽东年谱宁都会议条目，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都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
2: 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阐称，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1: 八人参加的会，多数应在五人以上。与会的八个人除顾作霖之外，其余的七个人在遵义会议后再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了。任弼时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日后又是毛泽东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助手之一。据以解除毛泽东军职的错误何在？综合有关宁都会议的史料及研究成果，试想一下，对于了解当时思想路线上的是非曲直不无益处。毛泽东坚持9月26日训令的观点，是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吗？实际情况是，敌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已不会持续太久，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足可参照。毛泽东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害怕进攻作战吗？实际情况是，红军力量实在有限，无法一次吃掉敌人三个师。毛泽东无视中央政府猛烈扩大红军的训令吗？实际情况是，执行所谓的进攻方针，扩多少红军就会被打掉多少红军。鄂豫皖覆辙在前， 四方面军、二方面军失去根据地已不可避免。毛泽东不打赣州、打漳州是消极怠工吗？实际情况是，打了不该打的赣州，蒙受了重大损失，耽误了北上的时间。然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还有待时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尽管都被实践所验证，仍被视为错误。他的错误归结一点，就是没有执行中央夺取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方针，被指责为另搞一套分散保守退却的纯粹防御路线。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出通令，
2: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12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以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悉转至所属职掌。
1: 半个月后，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失去了军权。曾任红军军事顾问的日耳曼人李德日后在中国纪实中写道，
4: 他是从领导岗位上被排除的，还是像他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样自行隐退，以便等待有利时机卷土重来呢？我们在上海是无从确定的，估计两者兼而有之。
1: 毛泽东回后方的时候，周恩来专程前来送行。
5: 军事问题你不能不管，前方颠倒，泽东责无旁贷呀。下一步行动方向呢？再向东北。
1: 11月10日，中央局赴临时中央电称，
3: 我们可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
1: 毛泽东接受批评了吗？11月26日，中央局赴临时中央电称，

恢复南城南丰间的交通。他与红军已打过两次大仗了，一点便宜也没占到。这次大战前，他不能不分外的小心谨慎。鉴于这种心理，在11月下旬，渭水。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
1: 《胡飞谷》作者胡烟，摘自《读者》。八岁那年呢，含有天然的褪黑素，但实际上它的含量是很低的。我们知道褪黑素是负责调节睡眠和觉醒周期的一种睡眠激素，主要是我们大脑深处的这个松果体分泌，也叫黑夜荷尔蒙。那么褪黑素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调节昼夜的节律，帮助我们去睡眠，也就是说告诉身体，哎，到点儿了，你该睡觉了。褪黑素的分泌呢，是受到光线影响的，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昼夜的节律性。比如说白天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其实就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当中，晚上9-10点的时候它的分泌量就会增加，那么11点左右分泌量会大大的加大，凌晨2-3点会达到一个最高峰，天亮的时候呢，褪黑素的分泌又开始逐渐的降低到最低的一个水平。那我们在不同的年龄，褪黑素的分泌量也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一般情况下，在青春期之前，它的分泌水平可能达到一个峰值，那么40岁之后，分泌量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下降，到70岁的时候，可能就减到最高峰的1/4了。那我们再来说回到车厘子，车厘子它确实是含有褪黑素的，但是呢，它褪黑素的含量很低，只有0.17到0.39微克，这是每100克的含量哈。那么酸樱桃的含量会稍微高一点，大概是每100克有1.3微克，但是呢，都要低于这个1片5毫克褪黑素补充剂的这个含量。那如果说想要通过车厘子达到这个同等1片5毫克褪黑素补充剂的这个剂量的话，需要我们一次性食用1吨以上，这太吓人了哈，远超过我们日常的一个摄入的范围。当然除了酸樱桃，草莓的褪黑素平均含量其实也不低，达到了每克 11.26 毫克。而蔬菜当中褪黑素含量也有比较高的蔬菜，比如说像辣椒、番茄、大麦，还有燕麦谷物等等，包括开心果等等的坚果，以及发芽后的这个豆类的食物，其实也含有褪黑素。所以盲目的补充褪黑素可能会抑制我们自身松果体的功能，会导致停药之后睡眠更差，形成不吃更睡不着的这种恶性循环。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别指着吃褪黑素的补充剂，也别指着吃水果去调节，规律的作息，戒烟戒酒，坚持运动可能会更加有效。刚刚我们聊的是车厘子的这个褪黑素的争议哈，那么车厘子还有一个争议，就是说很多朋友反映啊，说这车厘子吃多之后特别容易拉肚子。确实如此，车厘子吃多了确实可能会引发腹泻。为什么呢？因为车厘子呀，它含有膳食纤维和山梨糖醇，短时间之内过量的摄入就会在肠道当中产生高渗透压，会吸收更多的水分，并且促进肠道的蠕动，很容易导致腹泻、腹胀和腹痛。那如果说本身就是有消化系统的这个慢性疾病的人群，或者是老年朋友、儿童这些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你就得控制摄入的量了，千万不能一次性吃太多。还有就是车厘子虽然说升糖指数不高，但是呢，它的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过量食入的时候，那没有被小肠完全吸收的果糖也会进入大肠，通过渗透作用吸收水分，导致肠内的这个溶积物的体积增大，也可能会引发渗透性的腹泻。而且车厘子当中钾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如果肾功能不全或者是衰竭的患者，会因为排钾的能力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再去食用大量的过量的车厘子，可能会导致高钾血症，严重的时候会引发心律失常，会危及生命。而糖尿病患者如果说一次性吃太多，也会导致血糖快速升高。所以肾功能不全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一定得严格的控制它的食用量。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车厘子上面果蝇的幼虫洗不掉。一般情况下，如果说车厘子表皮没有破损，而且质地也很坚硬，新鲜的车厘子是不会有虫子的哈。那么表皮破损了，这个熟透了，变软的，可能就会容易引这个果蝇过来。那无论是中国的樱桃还是车厘子，都有可能会有虫子啊，阴雨天呀，或者是磕碰伤啊，都会让少量的果子有这个裂口，有腐烂，散发出的果香味呢，特别容易吸引果蝇在果皮下面产。

卵，这些卵呢在樱桃里孵化成长为幼虫。那么需要说明的是，果蝇和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家蝇不一样，它幼虫从出生到成长都是以果肉为食的哈，不具备这个寄生性和致病性，所以相对来说也是安全的。那么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在选购车厘子的时候，一定是要选购这些表皮没有破损的哈，硬度不错，而且是新鲜的。清洗的时候呢，也可以先把它冲洗一遍，然后呢，再从这个淡盐水当中给它浸泡一会儿，浸泡个30分钟左右，最后再用流水给它冲干净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清洗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掉这个果梗哈，以免造成二次的污染。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来了解一下我们厨房里的这个用油指南。很多人现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理念都特别好，都学会了科学用油哈。每次做菜的时候都知道要少放点油。其实您知道吗？这个科学用油啊，它不只是少放而已。今天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怎么样科学用油哈。首先我们要了解，食用油其实是分为两类的，一类是植物油，一类是动物油。那么植物油呢，它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会高一些，而动物油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会高一点。那么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可能就会把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含量给提高，可能会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通常我们在平时吃肉的时候就可以获取足够量的饱和脂肪酸了，那么食用油呢，还是以补充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所以咱们一般情况下优先选择的是植物油，像橄榄油、菜籽油、花生油等等，都含有比较多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而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等等，含有比较多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但是这个热带植物的这个来源，比如说像可可脂、椰子油和棕榈油，是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那食用油对我们的人体有什么样的贡献呢？首先就是提供能量，每克脂肪在人体内氧化分解产生大概37.6千焦的热量，而同等质量之下，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这三种营养素，脂肪提供的热量是最高的。还有就是提供脂肪酸，我们人体需要通过摄入食用油来获取脂肪酸。脂肪酸呢，也参与我们身体细胞的这个细胞膜结构，也是合成一些激素的原料。还有呢，就是提供脂溶性的维生素等等的哈，一些有益的健康的营养物质。食用油当中有很多对我们人体有益的健康的这个脂溶性的营养物质，比如说脂溶性维生素，比如说这个磷脂类、甾醇类哈等等，是可以保护我们机体细胞免受氧化损害的哈，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的活性。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健康的吃油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控制摄入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这个烹调油是25到30克，摄入过量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肥胖或者是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所以为了身体健康，还是得控制食用油的这个摄入量，做到适量的吃油哈。也可以使用带着这个刻度的油壶来控制日常烹饪的这个用油的量。还有呢，就是要控制烹饪的油温，油温越高，颜色越深，产生的有害物质的风险就越大。那炒菜的时候控制一下油温，不要让油长时间的处在这样一个冒烟的状态里，而且这个油烟被吸到身体也会对我们的人体有危害的。热锅凉油是比较健康的炒菜方式。同时还要控制烹饪的方式，你像油煎呀，或者是油炸这种方式，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比如说这个环胺类、多环芳烃等等的有害的物质，而且增加油脂的摄入量，它的香味和口感也很容易让我们就是觉得很好吃嘛，自然就吃多会过量，会增加患代谢性疾病的风险。所以用蒸的、用煮的、用炖的方式其实会更健康一些。另外就是要慎用经过反复高温加热的油，煎炸用过的油不能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去使用哈，当然也不能长时间的存放，如果再次使用的话还得过滤一下这个油渣，千万不能用来炒菜，这个再次使用的油它的烟点会降低，炒菜的时候会冒出很多的油烟，而油烟本身也是肺癌非常重要的一个致癌的因素，

0: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
1: 也有过妻子、丈夫、孩子，是不是也曾有过一个欢笑的生活，一个幸福的家？就在张居正为此痛心疾首之时，一个冤家却再次找上门来。这个人就是辽王。说起来，这实在是个缺心眼的家伙。听说张居正回来了，竟然主动找来，只为了一个目的，玩儿。作为藩王，待在荆州这么个小地方，平时又不能走远，只能搞点吃喝嫖赌，真是大大的没趣儿。所以在他看来啊，张居正可谓是供消遣的最好人选。这位仁兄还很健忘，他似乎不记得眼前这个玩伴的祖父呢曾被自己活活害死，而张居正则成为了玩具，被叫到王府陪这位公子哥每天饮酒作诗，强颜欢笑。在那些屈辱的日子里啊，张居正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原来人生啊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比如这位辽王含着金钥匙出生，丰衣足食却依然不知足啊，鱼肉着蜀地的百姓，想用就用，想拿就拿。他要做人，百姓就得做牲口，他要潇洒地去活，百姓就要痛苦地去死。每当张居正结束应酬，离开丰盛的酒席，走出金碧辉煌的王府门口时啊，总能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和无家可归、只能睡大街的流浪汉。哦，原来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当无数的平民受了压榨，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时候，高贵的大人们却正思考着明天去何处游玩，该做一首什么样的诗。这些在官员们看来并不稀奇的场景，却深深地打动了张居正，因为他和大多数官员不同，他还有良心。面对那些乞求和无助的眼神，面对着路旁冻饿而死的尸骨，张居正再次确立了他的志向，一个最终坚持到底的志向，以天下为己任。所谓以天下为己任，通俗点说，就是把别人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地球人都知道，却似乎只有外星人办得到。几百年前，一位叫亚当·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写下了一本书啊，名叫《国富论》。在这本被誉为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中，亚当同志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只要回家照着镜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法则十分靠谱。试问有谁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拼搏奋斗，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心血乃至生命？顺便说一句，没准啊，人家还不领你的情呢。不是个傻子也是精神病，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但问题在于啊，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伟人。所以说，伟人不是那么容易干的。孔子应该算是众多伟人中的一位啊，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寻求真理，普及教育。当然呢，他并不是一个所谓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心灵鸡汤或励志经典。在我看来啊，他倒像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他流浪数十年，周游四方，目睹了最为残酷的屠杀与破坏，但他依然选择了传道，把希望与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行为，而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绝不是乐观，而是悲悯。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

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与情感。张居正呢，就是这样一个伟人，他锦衣玉食，前途远大，不会受冻，更不会挨饿。他可以选择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僚，熬资历混前途，最终名利双收。然而和那位骑着摩托车横跨南美洲的格瓦拉医生一样，在见识了世上的不公与丑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在黑暗之中啊，张居正接过了前人的火把，成为了又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所以我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十分的阴晦，十分的邪恶啊，即使它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依然应该鼓起勇气，勇敢地活下去。所以我相信，希望是不会死去的。嘉靖36年，张居正回到了北京，此时呢，他已经脱胎换骨，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去做。如果单以智商而论，嘉靖年间的第一聪明人应该还轮不上徐阶，因为从实际表现上看，张居正比他还要厉害得多。在那年头啊，想在朝廷混碗饭吃实在不易啊。为了生存，徐阶装了20多年孙子，还要多方讨好妥协，而张居正的表现却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这位年轻人虽然刚刚30出头，且在不久之前呢还是一个标准的愤青，但在短短几年之内，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深不可测的政坛高手。当时徐阶与于岩松公开对立，除了个把胆子大的，没人敢与徐阶公开接触，唯恐被严党当作敌人干掉。即使像吴石来、邹应龙这样的死党，每次找徐阶都是趁着黑夜悄悄地进府，通报的不要。唯一例外的呢，就是张居正，他总是白天来，还喜欢做官轿，高声通报，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阶的关系。甚至在朝堂上，他也公开和徐阶交头接耳。而更为奇怪的是啊，对于这一幕幕景象，严嵩及其党羽并不感到丝毫奇怪，也不把他当作对手，因为张居正和他们这边的关系也不错，虽然没有深交，却经常走动。即使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张居正的行为也无疑是典型的两面派啊，但在当时，连惊得脑袋冒烟的严嵩都认为这位张翰林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人，从不结党，坦坦荡荡。明明是徐党，明明是耍手段，那么多人都看着，就是看不穿。在长达40余年的嘉靖朝中，这是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幕。而对此怪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张居正呢是个超级的牛人，在他身上啊有着一种可怕的政治天赋，即使在最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呢，他也能够进退自如，在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中游刃有余。如此绝技，估计啊连国际红十字会也望尘莫及啊。所以在那几年里，虽然外边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张居正却稳如泰山，安然无恙。可要是由此认为他安分守己，那你就错了。在徐党中啊，他大概是最为激进的一个，经常在徐阶面前喊打喊杀，大有于岩松不共戴天的气势。然而徐阶只是微笑，他安排吴石来

责备玄灵，也不明白玄灵为什么要谢罪呢。太宗啊，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只魏征啊，就说了，玄灵身为大臣，是陛下的股肱耳目，如果说宫廷有所营造，怎么就不可以让他知道呢？而且这项工程是利是害，用了多少义工，需要用多少的费用，如果建得对，他应该全力的协助陛下建成啊，如果不对，就应该奏明圣上进行停建，楼台馆舍不能建，对不对？这才符合呀，君使臣，臣事君这个道理。但是玄灵明明没罪，陛下却加以责备，这是臣所不明白的。而玄灵自然自知问的不错，但却要在陛下面前谢罪，这也是臣不明白的。这一席话呀，李世民跟方玄灵一听啊，得，我们俩都有错，说的这两个人都很惭愧呀。一来二去呀，皇上对魏增的直言敢谏的，虽然说欣赏，但是啊，也不知不觉的产生了一种啊顾忌，做事常常得考虑会不会遭到魏增的这个反对。单说有一次，老魏进宫，见皇帝的车驾仪仗都已经准备好了，像是外出的样子，但是很快又撤出了。老魏啊，就问这个太宗，说外面备了车驾，是陛下要外出吧？怎么又终止了？太宗啊笑了，哎，起初啊是想到南山游玩，怕你反对，所以说啊，干脆我不去了。又有一次，有人送给太宗一只善于捉鸟的一种鹰，这种鹰啊叫药鹰，比那个真正的鹰啊小一点。太宗呢很喜欢的。常常在这个御花园里让他逮鸟。单说这一天，李世民玩得很高兴，魏征啊来向皇帝奏事，李世民匆忙当中啊把这个药鹰啊藏在怀里了。等到老魏奏事啊完了，这时间可真长啊，等他退出去之后，太宗把这个药鹰从怀里掏出来一看呢，耶，完了，给憋死了。其实老魏啊，这是诚心的，你不爱玩吗？嗯，我让你这只鸟憋死。老魏总是当着大臣的面跟皇帝争论，有时让这个李世民在大臣面前下不来台。有一次散了朝，李世民气哼哼地回到了后宫，自言自语地说，我非得宰了这老魏不可。长孙皇后就问，您要杀谁呀？太宗就说，要是那老魏，当着朝廷上的大臣，他羞辱。长孙皇后一听，急忙回到内室换了朝服出来。太宗啊一看很是惊讶，我你穿朝服干什么？长孙皇后就说了，老魏能够直言犯上，不考虑个人的安危，这是连臣妾也不如他呀。臣妾跟陛下是结发夫妻，许蒙恩宠，但是臣妾每次向陛下进言，也得需要观看陛下的脸色，不敢冒犯威严呢。而老魏与陛下只是君臣的关系，却能如此的忠直，正是所谓的主明臣直啊。老魏之所以直，也是因为陛下开明的缘故，因此臣妾不敢不喝呀。李世民一听啊，不由得转怒为喜，哦，合着穿朝服就是给我贺喜呀、啊、嘿，哎呀，可喜可贺，我有这么一个主啊。魏征的这个面折停征，不但太宗啊有时受不了，那些个跟李世民关系密切的近臣呢更是看不惯。八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天晴气朗，月明星稀呀、啊。太宗啊，找来了十几名大臣，在这个丹霄楼的平台上饮酒赏月。太宗啊，高了兴了，几年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都是众卿的功劳。来来来，咱们大家伙干此一杯，为众卿庆功。大家伙站起来，把这个酒啊喝干了。太宗啊，继续说道。安不忘危，古有明训，所以说朕登基以来常怀畏惧之心，唯恐陨月，也希望众卿居功不傲，小心谨慎，忠于国事，是我大唐天下第一，长治久安。大臣们一听连声称是，这个酒宴呢就渐渐的活跃起来了。在这个座位当中，有这个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他是啊晋阳举事的参与者，他喝了几杯酒，他一抬眼呢，看见对面桌子上坐着魏征跟这王圭，不由想起魏征啊对待皇帝的态度，他认为老魏

哎呀，太过分了。而王圭跟这个老魏一样，都是故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官员，现在是啊，谏议大夫，也敢啊，以这个谏言而闻名。长孙无忌越想越恼火，于是借着这个酒劲儿，以酒遮脸。王大人，魏大人，咱们原先不是仇敌吗？那阵谁能想到今天竟然亲亲热热的坐在一起喝酒啊，对不对呀？说这种讽刺的话使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啊。老魏这阵也变了脸色，但是他不好说什么。太宗赶忙啊出来打圆场，哎，无忌醉了，无忌醉了。嘱咐工人把长孙无忌扶进屋去。长孙无忌却还在摇头晃脑的争辩，哎，我没醉，谁醉？我说的都是实话。有人呢把他搀到屋里头，太宗跟到了屋里头，责备他说，他们俩都是大臣，你怎么这么说话？长孙无忌愤愤地说，魏征啊，每每的当众侮辱陛下，我实在是看不下去，我一点都没醉，只是想说出来这口气罢了。这个太宗也没办法，回到了平台上，对这个王圭跟魏征就说了，长孙无忌酒后失言，二卿不要放在心上，你们秉心为公，真是晓得的，来来来，喝酒喝酒。等到这个酒席啊散了，太宗把王圭跟魏征啊留下来喝茶，婉转地对老魏说，以后殿上议事你不一定当场坚持，有些个话事后再对我说不也行吗？老魏一听啊，陛下如果当场不坚持，诏令下去再改就麻烦了，而且那样更啊有损朝廷的威信，顺帝曾经告诫群臣耳无面从，退有后言，就是让臣子不要当着面答应，背后又说反对的话，若是臣面从陛下，背后再反悔，岂不是口是心非吗？太宗一听啊，转向王圭，人们常说老魏傲慢，可是他心口如一，正直无私，我觉得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太宗跟这个王圭说完了大笑起来，到这阵老魏也不好意思的笑了。但是啊，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贵族出身的皇帝，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总代表，他的开明也好，听众朋友们，从谏如流也好，最终的目的还是维护他封建王朝的统治，特别是他在做了十几年皇帝之后，过惯了安逸的生活，渐渐的趋向奢侈腐化，他修复了隋炀帝在这个洛阳建的宫室，一面告诫群臣要汲取隋炀帝失败的教训，但是一方面又搬进去住。他东征时攻克了洛阳，把隋宫的宫女3000人都放了，但是却在玄武门之变之后呢，霸占了弟媳妇齐王李元吉的养妃，他还曾经打算选大臣郑仁吉已经订婚的女儿入宫，充为华，这个华是九聘之一啊。因为魏征啊劝阻，这才作罢，但是终于把已故大臣武士荀的14岁女儿选为了才人，这个才人也是妃嫔的称号，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媚娘，这就是后来的则天皇帝。贞观11年，魏征啊给这个皇帝上书，请这个太宗啊注意十思，第一条就是谏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就是劝告皇上看见合意的东西就应该知足而戒滥取啊。十思术啊，从10个方面给皇帝指出了求治的大道理，并且提出了水，这个水怎么样，载舟覆舟，著名的这个比喻，太宗啊非常的感动，把这个玉文呢、啊、放在案旁了，随时取过来阅读。贞观17年的正月，老魏因病去世，太宗啊非常的悲痛，让魏增陪葬这个昭陵。这个昭陵本来是太宗啊为自己修的这个陵，准备他死后啊葬在这儿。以前啊他已经把长孙皇后啊葬在那儿，现在又让魏增预先的陪葬。太宗啊亲自给老魏啊写了碑文，让这个石匠给刻了，立在魏征的墓前，然后对左右就说了，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了，朕失去了一面镜子。
但是在这个当年的七月，魏征生前推荐的大臣侯君集因为助太子谋反被诛，连累到了这个魏征。又有人告发魏征啊，曾经啊把他给皇帝的谏辞让起居良祖随良看过。起居郎是史官，专门管记载啊君主每天的起居言行的，这种史书称之为啊起居注。按规定，皇帝对自己的起居注是不能看的。贞观十六年，这个太宗曾经啊向这个祖随良啊索要，打算看一看，被祖随良拒绝了。现在太宗听说魏征的谏辞，楚随良都知道了，对魏征大为恼火，于是下令推倒了他给魏征题写的墓碑。只是到了贞观十九年，他从这个辽东啊战场回来，想到魏征的种种的好处，这才又下令将这个石碑啊重新的竖起来。这就是前文书啊我给您说的那石碑倒了，为什么他给他竖起来，并且致以少劳的祭礼，也算是自己啊这么一种歉意吧。太宗还在这个太极殿的东边建了一座纪念功臣的凌烟阁，把一些个辅佐他开国治国的功臣画像放在这个阁内，其中有些个人已经啊故去了，有些个人啊还活着。这些个功臣里面就有魏征，其余的您像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李靖、屈度通、刘洪基、殷开山、柴绍、程之杰、秦叔宝、李济、段志玄等等的。太宗啊常常的到这个凌烟阁面对功臣的画像，缅怀他们创建的业绩，对这逝者寄托自己的思念。太宗晚年，咱们这里说的这个晚年就是他做皇帝的时间而言，其实他死的时候才52岁，很不愉快。一个是太子李承乾怕他的弟弟魏王李泰争夺他皇储的地位，竟然学着他爹的这个意思干嘛呀，想啊发动一场啊宫廷政变。不料事情败露，太子被废为了庶人，同谋的侯君集啊被杀了。这个魏王李泰啊本来啊经太宗啊允许许他继承啊这个太子，但是他又怕另外的一个弟弟谁啊李治争夺，于是故意吓唬他，结果倒是李治啊当了太子。李治啊性情啊软弱，其实并不合太宗的这个意思。第二呢，太宗啊猜忌的心理啊逐渐的就加重了，已经不像对待老魏那阵有所度量，动不动的就对这个大臣呢问罪，轻的被贬，重的杀头啊。除了侯君集以外，大臣刘季、张亮啊都是因为小故啊而被害的。什么叫小过，就是这么一点小事。最可笑可叹的是他在这个贞观22年，也就是他死去的前一年，竟然无缘无故的将这个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李俊穆给杀死了。原来那一年啊太白星多次在这个白天出现，这本来是天体运行的一般的现象，而这个太史啊却占卜说什么呢，太白昼见主，女主昌盛。民间这阵又流传啊一本叫《秘记》的书，内容啊就说了，唐三世以来，女主五天，代有天下。古代的皇帝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都以为自己啊得为这个皇帝，这是天命所归。但是又怕天命跑到别人那，于是这太宗啊就疑神疑鬼，嘀嘀咕咕，他要把这个武王啊扼杀在这个摇篮里头。李君穆之所以无故被杀，这倒霉啊在他这个官衔左武卫将军和这个爵号武连县公上，他又是武安人，就是现在河北省武安县的，是这个攻城北门宣武门的守将。好家伙的，您琢磨琢磨，他一连占了四个武字，这赵普还不应在他身上。可是他是个男的，怎么会牵到女主这个忌讳里头，偏偏他小时候啊父母盼他容易养活，于是给他起了个女孩的名字，叫什么叫五娘。哪个五啊，就是12345的五，这个五跟文武的武他是同音，叫这么着。李君穆啊先被贬到了华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华县，任这个华州的刺史，后来又借故给他杀了。这是唐太宗的一个悲剧，
但是正说明这位啊英主啊晚年为了维护他的李家王朝，已经到了几乎啊丧。

0: 是理智的地步。李世民杀了李俊墨还是不放心，又问这个太史令李春风，说秘籍所说这是真的吗？李春风就回答，这个人已在陛下宫中，是陛下的宫眷，今后30年当王天下，沙唐的子孙一尽。这个兆头陛下已经尝了啊！太宗一听十分的恐慌，准备在宫中来一次大清洗，而李春风这人又说了，天之所命，人力不能违抗，于是太宗啊只好勉强作罢。说这么两则故事，有名有姓都载入了这个正史，但是咱们今天看来，其中不但有违心的成分，而且还有这个虚诞附会的地方。不过史官们既然那么姑妄言之，咱们也就姑妄听之吧。不过用它来表现太宗晚年的心理状态，这玩意儿是比较恰切的。贞观21年的4月，太宗得了风疾，瘫痪在床。11月，病体啊稍微的好一点，但是也只能啊3天一上朝。为了治病长寿啊，他大量的服用了方士炼制的金石药物，结果这个病越来越严重，终于在这个贞观23年，也就是公元649年的5月，与世长辞。临死时啊，召长孙无忌跟祖孙良，干嘛呀？托孤啊！一诏令皇太子李治继承皇位。李治是太宗的第9个儿子，由于他是长孙皇后所生的嫡子，所以说得以做这个皇帝。李治死后庙号为高宗，历史上在这个史书上就是这么称呼他。太宗死后葬于昭陵，是为文皇帝，太宗呢是他的庙号。至于太上皇，
1: 考了100分。
2: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3: 微信收款10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4: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6: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7: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6: 这可不行。
7: 为什么呀？
6: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7: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6: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7: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6: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得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黄色枫叶落尽了心事，时光也在四季里不停流转。秋去秋来，岁月往复，我们在季节更迭里经历了相遇与离别。接下来的这首《秋去秋来》送给每一个在时光里从容前行的你。

秋天从来不是只有萧瑟，晚风、落叶、晚霞都在拼凑着独属于秋日的浪漫。王靖雯细腻的声线把平凡的秋日心事酿成诗篇，一起来听《秋日成诗》。

接下来的这首歌承载了无数人青春里的思念，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一起来听《秋天不回来》。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8: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7: 生活导航，
8: 生活导航，
7: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1: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和大家分享一些厨房里的小妙招。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厨房的大拿们在做菜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步骤，就是给蔬菜焯一下水。焯完水之后呢，也会心里嘀咕说，这个蔬菜焯水到底会不会流失营养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来共同了解一下。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焯这个水。其实焯水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很关键的步骤哈，因为这个焯水它的作用远不止于说把这个纤维软化一下，把蔬菜的色泽提亮一下。那么对于像菠菜、苋菜等等，我们知道这些蔬菜是含有这个高草酸的，焯水的话就可以把大部分的草酸给它去除掉，避免让它们和钙去结合形成草酸钙，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肾结石的风险了。还有比如说像豆角、四季豆等等这些豆类的蔬菜，我们焯水的时候呢，就可以破坏它的这个皂苷和这个胰蛋白酶的抑制剂，减少腹胀和呕吐的中毒隐患。还有一些蔬菜，比如说像这个香椿、马齿苋，这些蔬菜是富含有亚硝酸盐的，我们拿这个开水给它焯烫的时候，就可以去除大部分的有害成分。还有一些结构复杂的蔬菜，像西兰花或者是菜花，我们在焯水的时候就可以把西兰花和菜花的这个缝隙当中的一些脓残或者是虫卵给它消除，这样吃起来就会更安心了。当然也有朋友会担心哈，说这个蔬菜焯水之后营养是不是就流失了呢？那关于蔬菜焯水之后营养的变化，其实也并不是简单的流失，而是和我们处理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的。你像这个水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像维生素 C 呀，或者是 B 族维生素，它们对热和这个水是敏感的。如果说用冷水慢煮，焯水时间过长或者是水量不足，就会加速它的溶出。但是像矿物质，您比如说像这个钾呀和钙呀等等，它们的流失比例其实是很低的，对整体营养的这个贡献呢也很小。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营养素对于焯水的条件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您比如说维生素 C 特别怕长时间和加盐，而适量的加盐反而能减少维生素 B1 的流失，还可以通过稳定的渗透压来保护叶绿素，让蔬菜保持一个翠绿的状态。其实只要是方法得当，我们就可以在去害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去保留蔬菜的营养。那今天节目呢，我们也教

大家几个实现去害保营养的方法。首先，大家要宽水沸后下锅，准备3到5倍于食材的水量，等这个水完全沸腾之后再放入蔬菜，避免水温骤降导致细胞破裂，这样就可以减少营养的渗出了。第二个就是在分菜的时候呢，要这个精准，你比如说绿叶菜，像菠菜和油菜，您可以给它焯15到30秒，等颜色翠绿就可以把它捞出了。而像这个豆类的蔬菜，比如说豆角啊、荷兰豆啊等等，您就得需要给它焯水5到10分钟了，确保毒素完全分解。当然还有一些根茎类的，比如说莲藕或者是竹笋，咱们可以给它焯1到3分钟，这样的话既可以去涩又可以保脆。还有像这个鲜的香椿或者是鲜的黄花菜，可以给它焯上1到2分钟，可以高效的去除亚硝酸盐和有毒的成分。还有一些呢，就是给它加上一点细节，就可以保证不浪费。比如说我们在焯这个绿叶菜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点的盐，或者是加上几滴油，这样的话就可以锁住颜色，让它保持翠绿，也可以锁住一部分的营养。还有呢，就是焯好之后赶紧给它过一下凉水，这个是指的我们在做凉拌菜的时候哈，或者是沥干这个水分，千万不要让它在这水里一直泡着。还有就是焯菜水如果是清澈没有异味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水来炖豆腐，或者是熬一些清汤，给它回收一下溶出去的这个营养的成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需要焯水的，比如说像西红柿、黄瓜可以生食的蔬菜，其实没有必要额外的去进行处理。像胡萝卜和南瓜，它们属于低草酸、低农残风险的根茎类哈，也可以直接烹饪，就可以保留它们完整的营养了。还有像生菜、紫甘蓝，它们是可以做凉拌菜的，彻底清洗之后也不需要去焯水，避免口感变软之后营养流失。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大家都喜欢吃什么水果呢？比如说这个高营养低热量同时又酸甜多汁的车厘子，是不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车厘子呢也被公认为是水果界的红宝石哈，口感特别的香甜，很多朋友都特别喜爱。但是呢，关于车厘子的争议好像也从来都没有断过，所以今天节目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车厘子的一些真相。有朋友说多吃点这个车厘子，因为车厘子里面含有褪黑素，这个对我们睡眠有好处。那到底是不是呢？先跟大家说个答案哈，车厘子当然含有天然的褪黑素，但实际上它的含量是很低的。我们知道褪黑素是负责调节睡眠和觉醒周期的一种睡眠激素，主要是我们大脑深处的这个松果体分泌，也叫黑夜荷尔蒙。那么褪黑素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调节昼夜的节律，帮助我们去睡眠，也就是说告诉身体，哎，到点了，你该睡觉了。褪黑素的分泌呢是受到光线影响的，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昼夜的节律性。比如说白天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其实就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当中，晚上9-10点钟的时候它的分泌量就会增加，那么11点左右分泌量会大大的加大，凌晨2-3点钟会达到一个最高峰，天亮的时候呢，褪黑素的分泌又开始逐渐的降低到最低的一个水平。那我们在不同的年龄，褪黑素的分泌量也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一般情况下，在青春期之前，它的分泌水平可能达到一个峰值，那么40岁之后，分泌量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下降，到70岁的时候，可能就减到最高峰的1/4了。那我们再来说回到车厘子，车厘子它确实是含有褪黑素的，但是呢，它褪黑素的含量很低，只有0.17到0.39微克，这是每100克的含量哈。

0: 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
2: 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敌将哀汤疑心很大，他不相信眼前这些人是从涿鹿来的，更怀疑云珠的身份。说话时表面恭恭敬敬，内心疑虑重重。他察言观色，用言语试探。云珠知道哀汤不相信自己，冷笑着说：“
4: 问我呀，我会有什么事儿啊？我的父亲儿女多，不管我们，我住在涿鹿，没意思，无非是想出来走动走动。听说中原地广物丰，山奇岭峻，经父亲同意，到这儿游玩几天。前些日子在黄河游玩，听人说这个轩辕丘啊，原是轩辕所居之地，真为二水相会，风景秀丽宜人。昨天一早便向此地赶来，因为天色已晚，随行人员十分疲劳，便露宿在荒野。今天早上上路，不知道轩辕丘已近在咫尺，所以为提前通报，也免得你亲自出城劳师动众，误了军务。哀汤听完点点头：“哦，您一路劳乏，先休息一下，用过饭后我陪你游赏。”“
3: 嗨，早饭呢我们吃过了，不劳你大驾，随便叫个人引路就可以了。”
4: 说着云珠站了起来。哀汤见云珠急着出去，急忙喊了一声：“
3: 叫谁呀？”“在外边等候的草上飞，陪弟女游赏。”那草上飞早就回到住处，洗了脸，换了点穿戴，乐坏了，跑前跑后，非常殷勤，这是美差呀。他带着云珠等人在城内的街巷漫步游览，街道上冷冷清清，除了一些蚩尤兵走动外，老远才能见到一两个百姓在那交换物品。两旁边房屋已经破旧不堪，不少房坡的黄白草已被卷起。云珠想起当年母亲领自己在街上游玩的热闹场面，已经荡然无存，又想起爷爷被打死在街头，当时一团怒火烧胸，恨得牙关咬得咯吱吱响。他恨蚩尤，恨这些夺取自己家园的蚩尤兵，这是两眼喷火呀。格致急忙走到近前，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子，意思说：“你要忍，要忍。”然后疾步追上了卢飞。
4: 干嘛呀？
3: 有意的和卢飞套近边，寻机探问一些军事部署情况，暗暗记下了敌人的营区布置。卢飞啊，为了炫耀自己，讲了很多军中机密。到了中午吃晌饭的时候，哀汤把卢飞叫到一旁，问他：“哎，你发现帝女一行的人有没有什么异常现象？”卢飞不加思索地说：“没有啊，没什么呢，帝女就是看看，也不多说话呀。”哀汤狰狞的一笑：“哼哼哼，我看他不像蚩尤帝的女儿。”“
4: 啊！”卢飞大吃一惊：“什么？
5: 他不是，他是假帝女。”“
4: 哼，你想啊，若是帝女，为何没有提前通报？进城的时间为什么是早晨？显然昨天他们所宿之地离城不远，为何不

赶到城内休息。你再听几个人说话，不像涿鹿口音，倒有点像中原一带口音。卢飞听到这儿可有点沉不住气了，心想，真是假的，那可太糟了，我把什么机密都告诉他了，这又叫哀汤知道，非杀我不可呀。又想，不能，不像。将军，不会吧，我看像真的，他那么美，那么安详，哪能是探子呢？女的哪有那么大胆子？哀汤狠狠地瞪他，住口，不要被美色所迷，我看他就是探子。那就马上把他抓起来呀。不行，在没有完全弄清真相之前，不能贸然下手。现在他们已经是我的笼中之鸟，记住了，下午你陪他们出去要多加注意，我在你们附近部署些士兵，装扮成老百姓，一有动静便可下手，记住，不许叫他跑了。哎，卢飞听了哀汤话，吓得颜色更变，生怕连累自己呀。下午陪云珠一行出游，他不敢正视云珠，离得远远的，云珠叫他，他往后退，他暗中观察云珠等人的一举一动，越看越像假的。格致跟他说话，他只是哼哈答应。云珠在城里转一圈，出了西南门，来到河边，只见北西两条急流河水交汇以后，平稳地向东南方向流去。有时鱼儿从河面上跃起，有时候鱼儿在清澈的水中游荡。云珠拿起个木棍，唰，向水中鱼群打去。鱼儿迅速地分别向两条河中游去。云珠脸上露出了笑容，好像又回到了童年。这时他猛一回头，发现卢飞脸色苍白，表情冷漠。为什么呢？卢飞他怕云珠被抓供出自己，他又怕云珠跑了哀汤不饶他，他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为什么，他向着云珠，这么美的女子不该是

0: 年久失修，庙门上缺了个口子。孔生当时往外看，就看见树上的阮英了。一看阮英在树上，还拿着自己的衣服，他当时心里就有底了，这就光着身子跑出庙外，愣装龙王爷。结果他说天上掉衣服，阮英施展神功纵横，在这棵树蹦到那棵树上，就掠过众人头顶，把衣服和裤衩子全扔下去了。这时节，等众人再抬头找人的时候，阮英早已隐藏身形。就阮英这轻功，还别说他们，就算来武林中人，都未必能发现得了阮英，何况这些家丁呢？然后配合孔生，三字之内，阮英现身，吓死两滚。哥仨这才见面呢，这边这孔生把衣服都穿上了，赶紧问阮英：“你不是进城偷人去了吗？偷着了吗？”阮英一摆手：“别说了，我昨晚上折腾一宿。哎呀，你们俩怎么跑这儿来了呢？还有我这二哥，你怎么回事啊？这怎么脱了呢都啊？”这边唐铁牛一摆手：“哎呀，这说来话长，咱们呢，进城找个馆子，咱们边吃边聊。按理说这事儿闹得这么大，一般人都不敢再进济宁城了。可是哥仨是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走，那咱就找个馆子，边吃边喝。”说完，三人迈开大步，奔着济宁城就去了。那马都先不牵了，先扔在这庙后吧。咱们书说简短，很快三人就走进济宁城。这兄弟三人向前行，只见众人闹哄哄，也有老来，也有少，也有女子和书生，做买做卖人不少，你言我语不住声。那边开的茶叶铺，这边原是绸缎棚，那个铺子有些晚，那个馆子有茶盅，那个买卖拉大锯，这边炉上冒火星。只听那边连声喊：“一个一呀，一个哼！”路南馆子压酥烙，路北面馆贴烧饼，眼前又进卖饭房，买卖不住喊连声。八个大钱一碗面，羊肉包子才出笼。那边卖的油炸烩，刀剁又用油锅烹。这边卖的江米粽，腰中捆着一条绳，又向那边送一木。有座酒楼在路东，两边还有一副对，字字行行写得清。上联：闻香须下马，下联：知味把车停。东边还有一块匾，醉仙楼字甚鲜明。阮英用手一指：“哎，两位哥哥，咱们醉仙楼吃可好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7: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6: 好嘞。
8: 老妈，我们回来了。
7: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9: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5: 不错呀。
8: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5: 妈，那后来呢？
9: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5: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8: 为啥呀，妈妈？
5: 因为。

0: 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 微信收款10元。
0: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3: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4: 下班了，怎么走？
5: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

0: 与你相约每一天。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0: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秋风漫过山野，落叶晕染出温柔的氛围感，秋天自带思念与释怀的情绪，藏着太多的心事与温柔。今天就让我们顺着秋风的脚步，用一首首秋日的旋律和大家一起聆听属于秋天的故事。首先一起来听四喜丸子的歌曲《秋风》。

秋景如画，动人的景致里总藏着一份绵长的等待，很多心事都习惯放在秋天，等着秋风捎去牵挂，等着故人如约而至。接下来这首深情的歌曲由歌手陈瑞带来的《等你到秋天》。

0: 秋风拂过，枫叶慢慢染上暖黄，一片片飘落的黄叶都是藏在时光里的思念。薛之谦的歌声总是能把遗憾唱得直击人心。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这首《黄色枫叶》。
1: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我。

黄色枫叶落进了心事，时光也在四季里不停流转。秋去秋来，岁月往复，我们在季节更迭里经历了相遇与离别。接下来的这首《秋去秋来》送给每一个在时光里从容前行的你。

秋天从来不是只有萧瑟，晚风、落叶、晚霞都在拼凑着独属于秋日的浪漫。王靖雯细腻的声线把平凡的秋日心事酿成诗篇，一起来听《秋日城诗》。

接下来的这首歌承载了无数人青春里的思念，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一起来听《秋天不回来》。

张学友极具感染力的歌声，把秋日里深沉的爱恋唱得入木三分。接下来一同来听歌手张学友的歌曲《秋意浓》。

毛不易。他嗓音低沉，富有磁性，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毛氏唱腔。而他的歌曲往往是以平凡人的生活为切入点，用简单直白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表达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感悟。一起来听毛不易的《一程山路》。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

专项斗争工作。区委书记、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于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张若冰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我区近年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取得的成效，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认识，增进共识，深刻认识与黑恶犯罪长期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始终坚持依法严打、标本兼治、精准督导，持续提升扫黑除恶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守护人民安宁和地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紧盯工作重点，深挖彻查，依法严惩，在线索发现核查上精准发力，拓宽渠道，全面摸排，做好核查，切实提升线索处置质效，在依法严厉打击上精准发力，持续扩大打击战果，形成强大震慑，在深化打散破网上精准发力，强化技法协同，坚决清除关系网，打掉保护伞，在源头预防治理上精准发力，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提升监管效能，深化专项整治，持续夯实平安基层基础，从根本上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在宣传引导上精准发力，创新载体，以案释法，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充分彰显有黑必扫、有恶必除、有乱必治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定力。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扛牢责任，实干攻坚，各单位要立足自身职责定位，坚决扛起主体责任，落实好行业监管主责和属地管理责任，抓实督导考核和纪律作风建设，促进各部门统筹联动，协同发力，形成领导小组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协同并进，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良好格局。会议传达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全市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及三届区委常委会第269次会议，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精神对相关工作做了部署。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领导管小丽、宋豪杰、李晓明，区两院领导于李江、宋宏伟，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分别在主会场和视频分会场参加。记者吕玲、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核心配套市政工程迎来关键进展，延庆新城横二路、纵二路道路正式破土开工，作为延庆区推进校地深度融合、夯实城市承载能级的重点工程，该批路网建设将进一步完善新城交通格局，打通校区内外联通壁垒，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根基。本次开工的两条道路是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连接新城主干道的核心通道，其中横二路起于大小路，止于纵二路，全长约547.5米；纵二路衔接横二路与横一路，全长约1135.9米。项目建设内容涵盖道路主体、交通设施、景观绿化、夜间照明及综合市政管线等全套配套工程。日前，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两条道路全线施工围挡已规范搭设完毕，现场施工秩序井然，施工人员精准开展地下管沟开挖、土方清运作业，同步完成沟槽塑形、标高测量负荷等基础工序，为后续管线敷设、路基辅设等核心施工环节筑牢前期基础。施工区域周边警示标志规范醒目，围挡实现作业区与通行区有效隔离，最大限度保障施工期间周边道路通行安全顺畅。据了解，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配套路网整体包含横二路、纵二路、横一路、大小路、红

0: 川路五条市政道路整体计划2027年6月全线竣工通车。目前先期启动的横二路、纵二路已全面进入施工阶段，剩余三条道路正有序推进招标及前期筹备工作，预计今年9月正式进场施工，整体工程梯次推进，稳步落地。道路建成后，将打通校区与外部路网的衔接瓶颈，显著改善区域出行环境。同时，路网结构的完善将有效推动校区公共资源向社会开放共享，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有机衔接，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席瑞元、张鹏程，通讯员李远鹏报道。古树名木是珍贵的活文物，是生态文明与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区园林绿化局以林长制为抓手，持续规范和强化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有序推进22处古树复壮和保护工作，切实守护辖区绿色瑰宝。位于井庄镇柳沟村城隍庙西侧的一级保护古树，是村中极其珍贵的古树资源。这株古树树龄超400年，高大挺拔，冠幅舒展，兼具历史文化、生态科研、景观经济多重价值，承载着当地世代相传的人文故事，早已成为村民心中的乡愁寄托与村庄标志性景观。随着村庄建设持续推进，周边人居环境不断更新，这株古树的生长环境受到影响。为此，区园林绿化局精准施策，对接通信运营商等相关单位，统筹推进古树周边管线迁改规整工作。日前，记者实地走访看到，此前影响古树生长存在安全隐患的架空线路已经梳理捆扎或入地，老旧电线杆完成拆除，古树周边环境整洁清朗。除管线整治外，区园林绿化局还将聚焦古树本体保护、生长环境优化、景观风貌提升三大维度，开展树体清腐防腐、树洞修补、枝干损伤修复、树冠规整修剪等本体养护作业，助力老古树重焕新活力。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曾经在理想与现实间撞得头破血流，在坚持与放弃的岔路口徘徊不前？2500多年前，周游列国的孔子用一生给出了答案。他出身寒微，却以好学撬动命运，他屡遭巨斥，却在颠沛流离中淬炼出仁者爱人的万丈光芒。这是一个关于普通人如何在困境中活出生命厚度的热血故事。翻开它，你会发现，我们内心所有的挣扎，孔子早已

0: 以诚意地处齐鲁边境，关乎国防安全为由，拒绝拆毁。鲁定公率军围攻，却未能奏效。徽三都大业，功败垂成。与此同时，齐国人的反间计发挥了作用。他们深知鲁国君臣的弱点，精心挑选了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120匹骏马送到鲁国城外。季桓子按捺不住，换上便服，偷偷溜出城去观看，一连3天不理朝政，连祭祀后的祭肉也不按礼法分给大夫们。孔子见状，知道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无法实现了，他放下所有，带着一腔不甘，踏上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路。14年的漂泊，与其说是在寻找政治机遇，不如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磨难与考验。在魏国，他虽受礼遇，却始终不被重用，甚至被迫去见作风放荡的魏灵公夫人男子，引得性情刚直的子路大为不满，逼得孔子指天发誓，表白心迹。在匡地，因为长得像曾经迫害过当地百姓的杨虎，他被愤怒的乡人团团围困，险些丧命。在宋国，大司马桓颓记恨孔子曾批评自己劳民伤财造食果，竟派人砍倒他们演习礼仪的大树，甚至扬言要取其性命，孔子只能微服易装仓皇离去。在郑国，他与弟子们走散，孤零零地站在城门口张望，被路人形容为丧家之狗。他听到这个评价，非但不怒，反而自嘲地连连点头称是。最艰难的一次是在陈蔡之间，他们被围困在荒野之中，断粮整整7天，随行的弟子们饿得面黄肌瘦，无法站立，孔子却依旧弦歌不辍，诵读不止。子路愤愤不平地跑来质问，君子也会有这样穷途末路的时候吗？孔子放下琴，平静地回答他，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顿中依然坚守节操，小人一旦穷困就会无所不为。在那些冷嘲热讽中，在劝退的歌声里，孔子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坚定。有人问他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他说，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才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出来改变它。倘若天下有道，我孔丘又何须这般奔波劳碌。这种悲剧性的英雄主义是孔子生命中最动人的底色。真正的成熟往往体现在逆境中的态度。流亡岁月里的孔子没有愁容满面，反而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叹的乐观。他评价自己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在困顿中，他与弟子颜回探讨孔颜乐处，领悟到真正的快乐与贫富无关。面对子贡的困惑，他教诲道，好的农夫只负责耕种，却无法保证收成，真正的君子。
1: 马拉雅地区呢，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地质灾害高发期和活跃期，而且这样的一个趋势还在加剧。喜马拉雅地区呢，它被称为亚洲的水塔，但是同时呢，这里的这个温度上升的速度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导致冰川呢在加速的退缩，冰湖呢在不断的扩张，冻土呢在大面积的消融，而山体岩层和冰川失去了原有的结构支撑，也变得松动，加之这里呢又是地震带，更容易诱发大规模的崩塌。以这次灾害为代表，近年来喜马拉雅地区的地质灾害往往不再是单一的滑坡或者是泥石流，而是冰崩加碎屑流加堰塞湖加溃决之后的巨大的泥石流这样的一些复合的灾害，其规模和破坏力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历史经验。未来类似的高位冰崩、冰湖溃决等极端的冰冻圈灾害，有可能从偶发的黑天鹅事件向着这个常态的这样的灰犀牛事件去演化，值得特别的关注。面对这样的一个新常态，确实防灾减灾的体系呢，需要做出调整。

0: 传统的防灾减灾呢，主要是针对中低海拔的这样的这个泥石流啊，它主要是暴雨诱发的。但是对于像这次这种5000米以上的高海拔这个冰川崩落引发的这样的极端的灾害，这个反应时间只有几分钟，可能传统的这个方式呢就力不从心了。那需要从理念上和体系上这两方面都要全面的升级。从理念上呢，过去呢泥石流的预警主要是依赖对降雨量进行监测，但是冰崩泥石流呢可以在无雨的晴天它也能发生，所以呢必须从单纯的气象预警转向气象加上对冰冻圈的演化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预警，同时还要密切的监测地震的活动。那么从体系上来看，首先呢需要去大力的加强在高海拔地区的这些监测。传统上的这些地区呢有很多人员是非常稀少，甚至是无人区，它是一个监测的盲区。现在呢必须要加强对无人区的这样的一个监测，这就必须要依靠建立空天地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的网络，利用这个高精度的这些卫星的雷达去定期的扫描，比如说冰川的位移还有裂缝，用无人机呢进行更近距离的巡查，在这些高危的这个冰川冰湖的地区呢还要进行相关的在地的监测设施的部署。同时呢还需要将预警呢必须要大幅的升级。这次的灾害比如说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用来做预警，传统的人工的这种上报根本就是来不及的，所以必须建立基于物联网的自动化的秒级触发的这样的一个警报的系统。一旦上游传感器探测到巨大的这种冰崩的震动或者水位的瞬间暴涨，那么下游的这些口岸村庄报警器呢需要迅速的这个实时的及时的做出响应，能够抢出宝贵的这个分钟级的这个撤离时间。同时呢还需要建立更加跨国界的协同减灾的机制。像这次的这个冰川的灾害就表明它确实是不分国界的，在尼泊尔发生但是会冲击到中国的这个口岸，所以必须要加强中尼之间双边多边必须要加强灾害的联合的监测和预警，实现那个更多的这些相关的气象冰川水文这些数据的一些共享，打破这个信息的孤岛。最后呢还需要将国土空间和基建的规划呢可能也需要加以升级，要对整个边境的口岸公路铁路还有这些电站水电站必须要进行重新的气候和地质风险的评估，应该充分的考虑提高抗冲击的设计的标准或者呢在一些难以有效的去防范的这些地区要下定决心进行避让搬迁。同时呢在这些区域呢要建设相关的这些设施，削弱泥石流的这些冲击的动能。当然协同全球去减排温室气体，缓解气候危机，缓解这个升温的速度，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
1: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6: 您的消费32元。
5: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

0: 缓解。
1: 早上7:30到8:00是学生入校的高峰时段。中国
0: 79.25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且宣称这项行政令立即生效。
0: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宣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
1: 特朗普还说，他已经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美国有了湾也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也许美国还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也改一改。
0: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8月2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正在认真考虑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了。这一言论引发了加拿大方面的不满和批评。
1: 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使用这一名称。
0: 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安大略湖的本意是秀丽广袤之湖，这一名称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
1: 卡尼还表示，加拿大方面注意到了美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包括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以及水文地名都在发生变化。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如此。
0: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究竟是一场即兴表演，还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操作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我们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3: 特朗普这么做呢，我觉得完全就是一场即兴表演，没有什么政治设计，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最近呢，因为美国和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的冲突一直得不到解决，所以特朗普呢非常的生气，所以他就要改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特朗普的改名他主要围绕着跟美国相比实力差距比较大的国家来开展，不管是墨西哥还是加拿大，他都不把对方放在自己的眼里，都觉得他们应该是自己的这个仆从国，都是小兄弟，所以你们都应该听我的。但是如果我在这个谈判方面、外交方面斗不过你们，我现在就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现出我对你们的情绪。所以对于这一类的国家，他才会如此的肆无忌惮、口无遮拦。所以他主要是一种发泄情绪，是一种自嗨的行为，其实没有什么政治操作，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成效。
0: 这次改名发生在美加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刘卫东认为，特朗普给安大略湖改名无助于解决美加贸易争端，只是特朗普的一种情绪发泄和自我安慰。
3: 这个算不上是贸易战的武器，因为加拿大不会因为特朗普给安大略湖改名就在贸易问题上对美国做出新的让步。就是因为贸易谈判受阻，加拿大呢变得很强硬，特朗普呢他对这个结果非常的不满，但是他又无可奈何。同时呢，他的这个政治理念当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就是一定要让自己赢，而且要永远的赢下去。但事实上他没赢，那怎么办呢？他只能想起玩起了一个改名的这种就像游戏一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安慰，他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发泄。特朗普这么做呢，他可能会要求美国国内的负责美国的地方问题的这个内政部以及这个地图出版界，强迫他们尽快的把这个安大略湖改名成美国湖。但是呢，美国社会实际上使用这样一个这个名称啊已经多少年了，他们不会因为这个特朗普政府强迫官方部门去改名就跟着一起去改。我觉得美国社会上也没有谁会接受这个所谓的新的改

0: 明，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玩笑。同时呢，一旦美国政府更换这个改名啊，它可能又会改回原名，因为这个也有先例。以前北美地区的最高峰叫麦金利峰，后来呢，奥巴马政府用一个酋长的名字给它重新命名，但是后来特朗普又把它改回去了，所以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所以我觉着大家甚至于包括美国的大众也不会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什么样的严肃的事情。而加拿大呢，对于特朗普的这种改名的做法做出回应，这是必要的，因为毕竟这是两国之间的共同的一个边界湖，不是美国单方面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但是呢，也没有必要对特朗普的这种做法予以纠缠，就是用这个网络上的一句话来说，你当真你就输了，因为没必要跟他当真，这个问题他也掀不起多大风浪。
1: 此前特朗普已经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引发了墨西哥的极大不满。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再到扬言要给大西洋或者太平洋改名，特朗普这一系列的改名外交的背后反映他了什么样的外交逻辑呢？美加关系接下来可能会走向何方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的观点。
0: 我觉得现在特朗普在美国的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他都能感觉到已经出现了捉襟见肘，这个不够用的这种情况。他呢依然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最强大的国家，所以他才天天会打移民牌。他觉得让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享受美国的这些福利待遇，美国又吃亏了，因为他是最好的国家，不能够接收这些在他看来就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这样一些移民。但是呢，现实当中这样一个所谓的最强大的国家，他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又没有办法通过满足美国的单边主张来予以解决，所以呢，特朗普对此也无可奈何，那他就只能是另辟蹊径，就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就换一条，他就通过这个改名的方式来对外展示美国依然强大，啊，有能力改名，其他国家都不行，只有美国才行，想给谁改名就给谁改名，啊，最后呢还是获得了一种心理安慰，美国再次的所谓的赢麻了，就是用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来应对严肃的外交问题。其实这也是表明在特朗普的任内美国外交能力的一种退化。那美加斗争呢，今后的重心还是贸易问题，啊，至于领土争端的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一直就没有真正成为两国之间的真正的议题，斗来斗去，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贸易的问题。特朗普这个改名这种行动的本身呢，它只会加剧加拿大对特朗普的愤怒，使得他与美国对抗这个不屈服于美国的决心进一步的增大，甚至于呢，就是如果特朗普继续走改名这条路，我觉得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可以单方面提出改名来，反正大家都不是把这个非常的当真嘛，都是一种就像娱乐一样的活动。但是如果只有美国单方在不断的重复这样一种行为，就会显得他在这个方面掌握了话语权，所以呢其他的国家我觉得也不排除未来也在这个跟美国有关的这些地理名称上主动提出这种改名的方案。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日本央行强化通胀上行风险警示，市场对其九月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李想。李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李想，我们看到日本央行近期再次释放了加息信号，那这对后续的日元走势有什么影响呢？
4: 好的，日本央行呢近期是再度释放偏鹰的这种信号。副行长呢昨天是表示，当前日本的金融环境仍然较为宽松，所以需要这个及时调整政策利率。那这个背后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通胀压力去这个持续上升，通胀这种上行的风险比较大。那所以就是还是这个中东的局势推高了能源价格。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日元当前的这个汇率水平的偏弱，进一步抬高了他们的这个进口成本。那数据显示呢，日本七月批发的通胀率是同比大幅上涨2%，所以说明他们这个上游成本压力仍然很高，而且这种压力仍是正在向这个企业和消费者端去传导。那需要注意的就是，日本央行一直以来都面临这种两难的一个抉择，就是经济增长的

0: 其实并不算很强，但是通胀压力却在持续上升，所以呢，国际市场也是担心，就是加息的这个进度会不会去压制消费、投资和中小企业的经营。所以在这个这次呢，这个日本央行副行长也是对此有一些回应，认为这个适度的收紧呢，当前这种过度宽松这种环境呢，反而是有利于去把资金更有效去配置到可能会有增长这么一种潜力的这种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现在这种不及时的去控制这种通胀的话，不及时加息，未来这种通胀可能会进一步失控，那到时的话，日本银行呢就将不得不采取更加快速、更大幅度的这种紧缩措施，对这种经济造成冲击会更大。所以呢，他们这种思路的可能从原来这种就是对于经济这种造成影响中，逐渐转化为像去防范这种通胀快速上行这么一种思路中。所以从汇率方面去看的话，这种加息预期再叠加最近这个日美双方可能会共同稳定汇率这种信号的话，可能会对日本的这个日元形成一定支撑。但是从这个实际市场反应来看的话，日元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快速升值的趋势，所以是在这个短暂走强中之后呢，是重新美元对日元是重新回升到了159.5的上方。所以呢，预计即便这个日本央行九月加息，也难以彻底扭转这种日元的弱势格局。大概率我认为后边还是会呈现出在这种干预下的话，是出现一波快速反弹，但是之后仍然是震荡走弱的这种概率会比较大。主持人，
1: 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美元对人民币报6.7205，欧元对人民币报7.8248，英镑对人民币报9.1297，加元对人民币报4.8509，澳元对人民币报4.8354。
1: 好的，非常感谢李想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芳、郑晨、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0: 燕之屋。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

0: 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5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15-5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吊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

0: 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1: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2: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镶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3: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1: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1: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0: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5: 你看那里要不能通街路，不常不断，不常把家门给你没人管没了，没你得过路。他这个人在，他这个不要的人过路，他没上过路。
1: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 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刚才赵雷的这首《背影》，可能呢让很多朋友都想起了自己的妈妈。没关系，思念从来都不是软弱的，它是我们心里最柔软也最有力量的部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请大家安安静静地听两首我们中国的自己的音乐。首先呢，是一首二胡曲，来自刘天华先生的《空山鸟语》。刘天华先生是中国近代二胡的鼻祖，这首曲子他写了整整十年，从1918年写到1928年才定稿。标题来自王维的那首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但刘天华先生把它改了改，叫做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声。听这首曲子的时候啊，最好呢闭上眼睛，就好像真的能够走进一座深山里，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各种各样的鸟在叫，没有人，只有风，只有树，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我们不把自然当征服的对象，我们把自己当成自然的一部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情吧。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能有几分钟安安静静地听鸟叫的时间，也真的是太难得了。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京剧呢，是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选段第二部分。这出戏呢是非常的经典的，讲的是三国里赤壁之战的故事。马绍良先生更厉害的是，他在这出戏里一杆三，前半段演忠厚老实的鲁肃，中间演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最后演的是义薄云天的关云长，三个完全不同的人物都被他演活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这个夏末的夜晚，让我们在皮黄声中一起梦回那个金戈铁马的三国时代。

是战神。嗯，咱们要看看天战。哎，用过这俩。倒要看看，倒要看看。

是小姐你不看过这样，刚要疼

顺车呀，哎，赶快去。

金相天将才可张英摆上都督某根香草飞出石头喷石儿金一转不倦捆玉在肉胆的机变即将草子之上血女麾下早晚人道别有官保幸福见一先此见能否哎呀丞相啊你好贤郎

0: 儿子，接人动物，这。
1: 有了，我不免将这封失信带回天宇丞相，将此儿子灭穷，岂不是我江南大大的
0: 头痛？
1: 哎，就是这个旨意。

0: 平安，风头平安。
1: 将军一身兵战，
0: 何事？齐东都金牛将何参？
1: 今胜负。

0: 什么？
1: 蔡穆张英，
0: 你身体
1: 是主人前来，到妻妾不得下手，早晚必有官报。
0: 哼，此事范仲早已知道，今天将这挖一颗胆子，倘若被他听见，岂不误了万众大事？
1: 是
0: 你行军多年，还是这等粗鲁？还不快快走！趁着老马仁兄，
1: 说一说了，
0: 心心不曾被他听见，不免宽衣而免。

太阳。

0: 家上我也趁此不忍不便唱走了吧。
1: 也是曾看到了五军一个到江边寻小舟急忙逃脱，

0: 为何如此的胆小啊？
1: 自从那天俺不让道士逃走了，
0: 未必吧？
1: 不

0: 你顺是周郎相依之后，
1: 周郎雅量高致，分言辞所能用也。
0: 哼，是这无臣还被他人吃笑。
1: 虽然为师忠义顽强，却与丞相前来御状起大事。
0: 什么大事？两相退下。什么事情？
1: 相接一封，丞相请看。
0: 看过的了。
1: 哎，不错，是你。
0: 老夫一官。
1: 听不见了。

0: 丞相有何将令？
1: 老夫已有几颗金钉，你二人水军可曾练出？
0: 我二人水军未曾练出，丞相不可进兵。

0: 向水军投令，命毛杰、于禁长官。
1: 好。

0: 河殿之上，
1: 太公太河殿之上。

0: 令人心胆寒。韩信丞相又何在哪里？
1: 曹操杀你二人兄长，可有怨恨？
0: 大人为马千里斩他我魁。
1: 足见二将忠心，如今大江南北难通消息，要命你二人杀降周郎，可愿去否？
2: 我认
0: 命愿
1: 听从。我二人
0: 家传现在天降燕郊而来。
1: 好，乘风之时另有深赏，小心去吧。
2: 啊，可别逃

0: 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一个小时的节目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生活还是会继续，但是我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你多一点力量，多一点温柔。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锦哥，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爸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2: 嘿，孩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1: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2: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1: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时间
2: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1: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

适度培土能够为韭菜分孽提供充足的空间，松土的时候注意不要伤及浅层根系，动作要轻。第二，科学施肥技巧。韭菜耐肥，而且呢夏季生长旺盛，需肥量大，这个时候应该注重氮磷钾的合理配比，避免偏施氮肥导致植株徒长。每次收割之后或者是采收期，需要结合中耕追施速效肥，建议每亩追施复合肥10到15千克，或者随水冲施高氮高钾型水溶肥。为防止植株早衰，提升品质，应该多施腐熟的优质有机肥，每亩可以施入200到500千克。同时呢，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可以补充中微量元素。有机肥能够改良土壤结构，增强韭菜抗逆性。叶面肥吸收快，能够迅速地缓解高温带来的生长压力。施肥需要紧跟采收节奏，做到割一茬补一茬。当株高长到10厘米左右的时候，是追施速效氮肥的最佳窗口期。充足的养分供应是花茎粗壮、叶片宽厚的保障，切记在临近采收的时候大量施用速效氮肥，以免影响品质。第三，病虫害绿色防控。夏季高温高湿是酒曲和灰霉病的高发期，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保持方针。发现酒曲危害的时候，可以采用新硫磷乳油进行灌根处理。针对灰霉病，应该及时喷施辅霉粒等药剂，注意轮换用药，以防产生抗性。通过及时清理田间残株杂草，保持通风透光，能够有效地降低病虫害基数。在适宜的温度下，可以投放昆虫病原线虫进行生物防治。清洁田园是切断病虫传播途径的最有效手段，每亩投放大约1亿条昆虫病原线虫，对地下害虫防效显著。严禁在韭菜上的使用剧毒、高毒以及没有经过批准的农药，违规使用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处罚。在上市前必须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确保农药残留符合国家标准，是农产品上市的底线。生产主体应该自觉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对产品质量负责。第四，田间综合管护。夏季杂草生长迅速，与韭菜争夺养分，需要及时的人工或者是机械除草。对于大棚种植，高温期应该加大放风量，降低棚内湿度，杂草不仅增肥，更是多种病虫害的越冬或者是潜伏场所。通风降湿是预防真菌性病害的核心物理手段。当韭菜花台长到大约35到40厘米，顶端花苞微鼓胀的时候为最佳采收期。采收过迟呢，会导致纤维老化，严重影响商品价值。高温期抽台快，建议每天采收一次，以防老化。收割的时候留茬高度要适宜，过低会损伤分裂节，影响下茬生长。如果这个时候进行下播或定植，需要错开极端高温高湿时段，以免缓苗困难。播种量应该比春季增加1/3，盖土不宜过厚，高温干旱或者是水涝都是不利于幼苗成活与生长。定植前剪短须根和叶尖，能够有效地提高成活率，并且促进新根萌发。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葵花籽种植与田间管理。第一，两种选育与地块准备。选择品种是奠定高产的基石，大家需要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条件以及市场需求，挑选抗逆性强、丰产潜力大的优良杂交种。如果以榨油为目的，应该选籽粒小、皮壳薄、含油量高的油用型品种。如果以炒食为主，则选籽粒大、出人率高的食用型品种。同时呢，务必选择经过国家或者是省级审定、适应本地种植的抗病品种，从源头降低病害风险。葵花籽耐旱耐盐碱，但是切忌连作和低洼积水地。前茬作物最好选择小麦、玉米等禾本科作物，避免与大豆、油菜等易杆菌合并的作物连作。播种之前呢，需要深翻土壤20到25厘米，结合整地施足底肥。建议每亩腐熟农家肥2000公斤，或者是优质复合肥40公斤，确保土壤疏松透气、保水保肥，为根系下扎创造良好条件。下播葵花籽应该尽早播种，最迟不宜超过7月上旬。

以保证充足的生育期和鸡温。当5厘米耕层土温稳定在8到10度的时候就可以播种了，可以采用机械调播或者是人工学播，播深控制在3到5厘米，播种过浅容易导致顶壳出土或者是芽干，过深呢则出苗困难，干旱地区可适当深播至5到8厘米，确保一播全苗。第二，田间水肥精细管控。葵花籽苗期需水量比较小，抗旱能力比较强，这个阶段应该适当的控制浇水，进行蹲苗，以促进根系向深层土壤生长，防止植株徒长。如果遇到了连续降雨，需要及时排水防涝，避免烂根死苗。苗期追肥应该以磷钾肥为主，少施氮肥，为后期健壮生长打下基础。腺蕾至开花期是葵花籽需水需肥的临界期，对水分极为的敏感。如果遇到了干旱天气，必须要及时灌溉，保持土壤湿润，切记中午高温时段浇水。结合浇水，每亩炊施尿素10到15公斤以及硫酸钾10公斤。这个阶段对硼元素需求增加，可以叶面喷施 0.2% 的硼酸或者是磷酸二氢钾溶液，促进花芽分化，显著提高结实率。进入灌浆期之后呢，籽粒充实需要充足的水分和养分，应该根据土壤伤情每7到10天灌溉一次，保持土壤含水量在 60%到70%， 可以随水追施适量的高磷钾复合肥，并且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氨基酸叶面肥，防止植株早衰，增加铅粒重和含油率。收获前的10到15天应该停止灌水，促进籽粒后熟和干燥。第三，日常田间管护操作。出苗之后需要逐行的检查，发现缺苗断垄，应该及时用同一品种催芽补种或者是带土移栽。当幼苗长出1到2对针叶的时候进行间苗，2到3对针叶的时候定苗。遵循去弱留强、去病留壮的原则，确保田间通风透光。高杆品种母瘤苗1600到2500株，矮杆或者是油用品种可以适当的密植至3000到4000株。全生育期需要进行2到3次中耕除草，第一次在1到2对针叶期浅除，第二次在定苗之后深除，并且结合培土防止倒伏。部分向日葵品种容易生分叉，在腺蕾至开花初期应该及时的人工打叉，减少养分无效消耗，保证主茎花盘的营养供应。后期可以摘除底部黄叶老叶，改善田间微气候。向日葵为异花授粉作物，严重依赖昆虫传粉。在出花期至盛花期，建议每5亩地配置1箱蜜蜂进行授粉。如果遇到了连续阴雨天气或者是昆虫较少天气，必须进行人工辅助授粉。授粉时间适宜在上午9到10点的时候，花粉活力最强的时候进行。用软布垫或者是粉扑轻轻地摩擦花盘，连续授粉2到3次，可以有效地避免空壳现象。第四，病虫害综合绿色防控。菌合病和霜霉病是向日葵的主要病害，高温高湿环境下容易爆发。农业防治上必须严格轮作倒查，秋后深翻土壤。化学防治上，发病初期可以选用 40% 的菌合净、50% 的辅酶粒或者是 72% 的双尿锰锌等药剂，对花盘及茎杆进行喷雾防治，间隔7到10天轮换用药2到3次。向日葵鸣幼虫会蛀蚀花盘和籽粒，造成严重减产，可以通过调整播期避开成虫产卵高峰，并且在田间悬挂频振式杀虫灯或者是杏幼剂进行物理诱杀。如果虫害达到防治指标，应该在晴天傍晚蜜蜂归巢以后，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生物农药或者是溴氰菊酯等药剂精准喷施花盘，严禁在授粉期使用高毒农药。葵花籽在灌浆至成熟期非常容易遭受鸟类啄食，出苗后的15天内即成熟期，需要在田间设置驱鸟器、防鸟网或者是反光带进行物理驱赶。同时收获以后应该及时的清理田间秸秆和残膜，集中销毁病株残体，破坏病虫害越冬场所，降低来年病虫基数。第五，适时收获与科学晾晒。适时收获是保证葵花

子产量和品质的最后一道关口。当植株茎秆变黄，中上部叶片淡黄或者是枯黄脱落，花盘背面呈黄褐色，舌状花干枯脱落，而且籽粒变硬，呈现本品种固有色泽的时候，就为最佳收获期。过早收获籽粒不饱满，过晚呢，则非常容易落粒或者是遭遇秋雨霉变。收获的时候应该做到单打单收单晒，推荐采用两刀一叉的插盘晾晒法，即将花盘砍下以后呢，盘面朝南斜向上插于圆茎杆上，与地面呈45度角。这个方法呢，通风良好，脱水均匀，能够有效的防止花盘发霉。如果遇到了连续的阴雨天气，应该推迟收割或者是收回室内摊开晾干。插盘晾晒7到10天，等到籽粒含水量降到15%以下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机械或者是人工脱粒。脱粒之后需要及时的阳镜杂质，并在阳光下晒干，确保籽粒水分含量降至12%以下就可以装袋。储藏的时候应该放在通风干燥避光的仓库内，做好防潮防暑及防虫工作，确保葵花籽安全越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李子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李子壮果期水肥管理。李子对水分的需求非常的敏感，在干旱与骤雨交替的季节当中，非常容易引发裂果，应该根据土壤伤情实施精准灌溉，保持土壤含水量在60%到80%，持续的晴热天气下采用沟灌或者是穴灌，避免大水漫灌导致果实吸水过快开裂。灌溉时间适宜选择在早晚，有条件的果园建议采用滴灌或者是喷灌，季节水又能够稳定根系活动层水分。果实膨大和糖分积累对钾素需求旺盛，应该种施高钾型复合肥或者是水溶性磷钾肥，每株成年树追施硫酸钾复合肥1到1.5公斤，促进果实着色与糖分转化。同时呢，配合叶面喷施0.3%的磷酸二氢钾，加上氨基酸钙肥，每隔7到10天喷一次，连喷2次，以增强果皮韧性，有效的降低裂果率。慎用氮肥，防止枝条贪青妄长，加剧生理落果。第二，李子夏季修剪与复再调控。夏季修剪的种在开源节流，及时的抹除骨干枝背上萌发的嫩芽和土长枝，对竞争枝妄长枝进行扭伤或者是摘心，控制营养生长，改善树冠内堂通风透光条件。对夹角过小的直立枝，通过拉枝开张角度到60到70度，缓和树势，促进花芽分化。修剪之后注意伤口保护，预防流胶病。坚持6片叶养一个果的原则，疏除小果、畸形果和过密果。对于挂果量大的树，可以结合下剪疏除部分病虫果和日灼果，调整叶果比，确保留下的果实有充足的光合产物供应，个头均匀，品质提升。大年树更应该注重疏果，减轻树体负担，防止出现大小年现象。第三，李子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高温高湿环境呢，非常容易诱发褐腐病、细菌性穿孔病和红点病，应该以预防为主，雨前雨后及时的喷施保护性杀菌剂。发病初期可以选用苯米甲环唑或者是比唑迷菌酯等药剂进行防治，交替使用延缓抗药性，及时剪除并且深埋病枝病果，减少田间侵染源。对于李小石金虫、桑白介和红蜘蛛，建议采用悬挂性釉补气或者是杀虫灯釉杀成虫，配合化学防治。防治石心虫可以喷施高效氯氟擎举酯或者是甲苯炎，防治介壳虫需要在若虫孵化期使用裸虫乙酯等药剂进行防治。喷药的时候需要均匀周到，重点关注果实萼洼处和内堂枝干。第四，李子壮果期种植禁忌与农事提醒。切忌大水漫灌，以防裂果和沤根，忌重剪伤瘤。这个时候修剪呢，只能够轻剪，严禁对大枝进行短截或者是锯除，以防流胶严重削弱树势。忌高温施药，避免在中午高温时段喷施乳油类药剂，以免产生药害。
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如果遇到了大风或者是冰雹预警，应该提前加固支柱或者是架设防包网。灾后要及时的清理断枝败叶，并且喷施杀菌剂和叶面肥，帮助树体恢复。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品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敌将哀汤疑心很大，他不相信眼前这些人是从涿鹿来的，更怀疑云珠的身份。说话时表面恭恭敬敬，内心疑虑重重，他察言观色，用言语试探。云珠知道哀汤不相信自己，冷笑着说，问我呀，我会有什么事儿啊？我的父亲儿女多，不管我们，我住在涿鹿没意思，无非是想出来走动走动。听说中原地广物丰，山奇岭峻，经父亲同意到这儿游玩几天。前些日子在黄河游玩，听人说这个轩辕丘啊，原是轩辕所居之地，真为二水相会，风景秀丽宜人。昨天一早便向此地赶来，因为天色已晚，随行人员十分疲劳，便露宿在荒野。今天早上上路，不知道轩辕丘已近在咫尺，所以为提前通报，也免得你亲自出城劳师动众误了军务。哀汤听完点点头，哦，您一路劳乏，先休息一下，用过饭后我陪你游赏。嗨，早饭呢我们吃过了，不劳你大驾，随便叫个人引路就可以了。说着

0: 云竹站了起来。哀堂见云竹急着出去，急忙喊了一声：“叫谁呀？”在外边等候的草上飞陪帝女游赏。那草上飞早就回到住处，洗了脸，换了点穿戴，乐坏了，跑前跑后，非常殷勤，这是美差呀。他带着云珠等人在城内的街巷漫步游览，街道上冷冷清清，除了一些蚩尤兵走动外，老远才能见到一两个百姓在那交换物品。两旁边房屋已经破旧不堪，不少房坡的黄白草已被卷起。云竹想起当年母亲领自己在街上游玩的热闹场面已经荡然无存，又想起爷爷被打死在街头，当时一团怒火烧胸，恨得牙关咬得咯吱吱响。他恨蚩尤，恨这些夺取自己家园的蚩尤兵，这是两眼喷火呀。格致急忙走到近前，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子，意思说你要忍要忍，然后急步追上了卢飞。干嘛？有意的和卢飞套近边，寻机探问一些军事部署情况，暗暗记下了敌人的营区布置。卢飞啊，为了炫耀自己，讲了很多军中机密。到了中午吃晌饭的时候，哀汤把卢飞叫到一旁，问他：“哎，你发现帝女一行的人有没有什么异常现象？”卢飞不加思索地说：“没有啊，没什么呢，帝女就是看看，也不多说话呀。”哀汤狰狞的一笑：“我看他不像蚩尤帝的女儿。”
1: 啊！卢飞大吃一惊，什么？
0: 她不是，她是假帝女。
1: 哼，你想啊，
0: 若是帝女，为何没有提前通报？进城的时间为什么是早晨？显然昨天他们所宿之地离城不远，为何不赶到城内休息？你再听几个人说话，不像涿鹿口音，倒有点像中原一带口音。卢飞听到这儿可有点沉不住气了，
1: 心想真是假的那个太糟了，我把什么机密都告诉他了，
0: 这又叫哀汤知道非杀我不可呀。
1: 又想不能，
0: 不像
1: 将军。
0: 不会吧，我看像真的，她那么美那么安详，哪能是探子呢？女的哪有那么大胆子。
1: 哀汤狠狠地瞪他：“住口，不要被美色所迷，我看她就是探子。”
0: 那就马上把她抓起来呀。
1: 不行，
0: 咱们要完全弄清真相之前不能贸然下手。
1: 现在他们已经是我的笼中之鸟，
0: 记住了，下午你陪他们出去要多加注意，我在你们附近部署些士兵，装扮成老百姓，一有动静便可下手，记住不许叫他跑了。
1: 卢飞听了哀汤话，吓得颜色更变，生怕连累自己呀。
0: 下午陪云珠一行出游，他不敢正视云珠，离得远远的。云珠叫他，他往后退，他暗中观察云珠等人的一举一动，越看越像假的。格致跟他说话，他只是哼哈答应。云珠在城里转一圈，出了西南门，来到河边，只见北西两条急流河水交汇以后，平稳地向东南方向流去。有时鱼儿从河面上跃起，有时候鱼儿在清澈的水中游荡。云珠拿起个木棍，唰

向水中鱼群打去，鱼儿迅速地分别向两条河中游去。云珠脸上露出了笑容，好像又回到了童年。这时他猛一回头，发现卢飞脸色苍白，表情冷漠。为什么呢？卢飞他怕云珠被抓供出自己，他又怕云珠跑了哀汤不饶他，他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为什么，他向着云珠，这么美的女子不该是探子，不该死在哀汤之手，可怎么办呢？这是云珠没话找话。哎，卢飞呀，这是真伪二水相会的地方吧？卢飞淡淡的回答了一声，眼神向东面转去。云珠顺着卢飞的目光望去，只见东面一片密林，一群鸟儿突然被惊起。里边有人，他忙离开卢飞，沿着河边走去，凑到了格致近前，低声说：“我看情况不妙。”格致说：“是啊，那边有人藏在树林里呢，怎么办？”云珠说：“不要慌，要沉住气，等着我们人接应。”说着蹲在了河边，在那喝了水玩。这时候天哪要黑了，日落之际，天空一片暗红色的云霞映照在水面上，把河染成了蔷薇色。路飞心里烦躁啊，哎，帝女珠珠，天色已晚，咱们回城吧，明日再出来好不好？云珠看他催促，用柔和的声音说：“傍晚的景色最美，等会儿再走吧。”哎呀，不早了，快走吧。这时太阳落到西边的山岭，天黑起来了，猛然河面上笼罩着一层青烟，突然几只小船唰从西面飘来。哪来的船呢？正是武定带人来接云珠。几只小船又西面飘来，卢飞瞪大了眼睛，抻长了脖子，哪来船，干什么呢？他刚一喊，惊动了格致，来到身后，几曲拳头照定了脑袋，砰就是一下子。这一拳头砸得够猛的，卢飞当时昏倒在地。就在这阵儿，装扮成老百姓的蚩尤兵立刻发出狂喊：“抓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冲了过来。就这同时，武定带领士兵已经把船划到岸边。云珠，快上船！哎，快快快！叫着小香、灵玉、格致等人蹭蹭蹭跳上船。隐藏在丛林中的蚩尤兵也冲了过来，啪啪啪啪啪啪，朝着小船射箭。武定命令军兵：“快快划船，快划！”那阵的船呐，太笨了，划不快呀，哪有敌人射的箭快？敌人箭如雨点一般，有几个轩辕兵中箭掉在河中。武定生怕伤着云珠，用身体挡箭，猛然就觉得背部一阵疼痛，知道后背是中箭了，可是他仍旧护着云珠。船划到真水河西岸的时候，武定昏了过去。云珠吓坏了，武定，武定，你快睁眼呐！格致说：“别喊了，快跑吧！”他背起武定，噔噔噔噔噔噔，朝营区跑。云珠、小香、灵玉跟在后面，很快来到了营区，脱离了危险。武定靠在云珠怀里，小香递过半碗水，云珠给武定喝下去，武定才慢慢的睁开了眼睛。他看见云珠泪珠挂在脸上，微微笑了笑，低声说：“不要怕，快拔下我背上的剑。”“哎呀，能行吗？”“行，我挺得住。”“云珠一咬牙，握住剑杆，一用力，砰，把武

0: 丁被绳的剑拔出来了，当时一股紫红色的血水从伤口涌出。格致在一旁拿过干净的绸布擦血迹，武丁疼得大叫一声昏了过去。云珠放声大哭啊。格致摸了摸武丁的脉搏，对云珠说，哎，脉搏还在跳动，看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这里缺医少药，这么办，我们快把他送回皇帝宫吧。
1: 好，那就快启程吧。
0: 说着帮着格致把武丁背起来出了门，放在了车上。不过这辆车可不是云珠去轩辕丘那辆了，那辆早扔那儿了。再看云珠上了车，他抱着武丁，格致赶着车赶奔皇帝宫。来到皇帝宫，把武丁安排到将军窑洞内，又请来医术精湛的医师齐伯。齐伯赶来用刀拨开武丁中箭的伤口，张嘴吸出几口黑紫色的血水，贴上了特制的药膏。武丁动两下，脸色已经是乌青发紫。就这阵儿，封后已经赶到洞内，看了看，赶紧出来问齐伯，武丁的伤怎么样？齐伯见旁边没人，摇摇头说，哎，武丁中的箭带有剧毒，现在毒已攻心，恐怕难以治好了。封后一听，不由得浑身发颤，心里发酸。他控制住自己感情，又去派人请来渔夫雷公帮着齐伯一块儿抢救武丁。这边劝说云珠，你快离开吧。云珠说啥也不肯离去，始终抱着武丁不放。突然武丁苏醒过来，这是回光返照啊。他神志现在清醒了，看见云珠说，云珠啊，不要难过，这点伤不怕，我会和你永远在一起的。说完武丁安详地闭上眼睛。
1: 啊，武丁哥，武丁哥，我们会在一起的，武丁哥。
0: 云珠痛哭失声。封后等人知道不好，走进洞内一看，武丁已经与世长辞。大家劝说云珠快点走，又给武丁准备后事，不再细说。次日一大早，格致便到议事殿向轩辕皇帝讲了云珠刺探敌情和武丁奋不顾身救云珠的经过。轩辕和众位大臣将领听完无不悲痛，轩辕忍着泪水不让他流出来，但一颗颗泪珠却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在他的眼里，武丁不仅是聪明活泼能干的年轻人，而且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将领，定国安邦的栋梁。献国封后上前一步，陛下，武丁虽然年纪不大，但曾多次出征，屡立战功，亲手组建了马队军兵，近日又获取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在紧急关头，他不顾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射来的毒箭，使云珠和士兵们脱离了危险，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众将领无不悲痛欲绝，恳请您加封武丁，使其流芳百世。轩辕擦了擦泪水，站起身来，封后所言极是啊，武丁是我有熊部落，也是华夏不可多得的人才，特加封武丁为大将军，将他安葬于东北面的高岗上，这个岗命名为武丁岗，起源于此岗的河水和皇帝宫前湖水分别命名为武定河、武定湖，让千千万万的人都记

0: 住武定的名字。埋葬武定那天，从皇帝宫到武定港的六华里道路两旁挤满了将士和远道而来的百姓。武定的灵柩所到之处传来悲痛的哭声，再看云珠啊，人也憔悴了，眼泪也哭干了。他身穿素服，跟在灵柩后面。落丧之后，人们又聚集在武定墓前，久久不愿离去。武定之死，使云珠心灵上受到沉重打击，白天经常跑到宫外边与武定约会过的地方静坐，希望能寻回往日的欢乐。夜里常常梦见武定。雷祖见女儿精神恍惚，怕闹出事儿，老劝她，派几个人伺候着。莫母也来劝云珠啊，别难过，你哭我也想哭。哎，她也哭上了。她一哭，云珠不哭了。娘啊，人都说一个人如果死去，只要为他修德行善，向天神祷告，来年就可以转世重回人间，你说是真的吗？莫母想了想，
1: 能，对，就像那个蚕呐，吐丝，不是累了吗？完了就不吃不喝了，包在壳里了，第二年又活了，成了虫子，又长翅膀，又能飞，嘿嘿，又成蚕茧了，对吗？
0: 雷祖说：“行了，你别讲了。”更糊涂了，女儿，别难过，一个人死了，他的灵魂尚在，能在梦中相见，如果为他祷告啊，定会重回人间的。娘，要是这样，我为武定祷告。行，娘随你的意。云珠这才露出笑脸。第二天带着小香、小玉和两个士兵告别了母亲，沿着武定河到渭水，从渭水又往西走，过了金花泉，来到瀑布的滴水棚。这个地方极其特殊，瀑布高悬而下，泉水啊从石涧流出来，哎呀，滴滴答答的像玉莲一样。他们进了棚子里边，里边干干净净，可容十几个人。小香说：“哎呦，这真像仙境一样，一定是仙人居住的地方。我们要是经常住在这儿多好啊！”云珠笑了笑：“是不错。你看，这里又不潮，又暖和，又能听到泉水叮咚声音。哎，我到外边看看。”他们出了滴水棚，来到北侧有两丈高的土崖。下边啊是块平地，挺背方，这块盖房子最好。云珠一看周围都是茂密的苍松翠柏，这里不错，十分幽静。小香啊，我们几个人今天就住在这儿，你回去告诉我的母亲，我就在这儿为武定祷告了。说完双膝跪倒，双手合十，闭上眼睛，非常虔诚。小香没办法，赶紧回去送信吧，谁也拦不住。轩辕说：“大冷天的住在野外还不得冻死啊，快给准备被褥食物，带着东西，又带来不少士兵，干嘛？盖房子。”简短接说：“很快盖了一间正房，两间厢房，留下十几个人。正房啊留云珠住，厢房呢是伺候他的士兵还有小香、灵玉住。”云珠一看非常满意：“你们回去告诉我的父母，我就住在这儿了，也谢谢他们。夺阵武定转世之后，我夺阵回去。”从此之后，每日用过早饭，云珠便跪坐在中堂前祷告，灵玉和小香站在身旁伺候着，有两名士兵不敢远离，在房前房后巡逻。等到傍晚他才回屋。冬去春来已经过了100天了，而云珠为武定 祷告的信心丝毫不减，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云珠这位年轻漂亮活泼可爱的姑娘已失去了原来的容貌，她的脸啊瘦了一圈，两腮塌陷，乌黑的头发变成了花白，只有长眉下秀丽的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单说这一天傍晚，凌玉他们刚刚吃过晚饭，突然就听院子中间叽叽叽叽叽叽有小鸟凄惨的鸣叫声。云珠跑出来一看，哟，有一只瘸了的小鸟在院子蹦来蹦去。云珠过去伸手把它捧起来，就在这阵儿，就听呼隆一声巨响，凌玉抬头一看，啊，吓得呆呆发愣。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唐铁牛来到了梁衮切近，说我杀你不用亲自动手，我只要数3个数，你准死在当场。梁衮心中暗想，这人莫不是真的是龙王爷吧？要是这样，那我可真是活不了了。不过他转念又一想，龙王爷，我还真不信有什么龙王爷。这小子眼珠子一瞪，哎，我不信，你数3个数我就死，哼，花天下之大计呀，你数。好，那本王就赐你一死。一、二、三。这边唐铁牛刚数完3，梁衮握刀的手紧张地抬起来。他本想着，你刚喊完，我就向你动手，给你来个措手不及呀。他这边刚要往上上，哪成想，那边唐铁牛数完之后，他就觉得眼前人影一闪，突然间，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就站在自己眼前，脸对着脸。你说这多吓人，突然间眼前出现个东西，他当时吓得这心脏扑通一声，用现代医学词来说，心脏吓得骤停了，张大了嘴， 一声也发不出来，吓得死在当场。梁衮呐，被活活吓死了。那位听众说，这真的有什么龙王三太子来取走了梁衮的性命？这哪有啊，咱这又不是西游记，哪儿来的龙王三太子呢？那吓死梁衮这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小英雄六弟阮英。话说这阮英怎么来这儿了呢？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在普宁庵杀了一根针，这就打算前去梁府偷梁小姐梁秀英。可哪成想，这时节雄鸡报晓，天光大亮。阮英心想，我这多倒霉呀，我呀，这折腾一晚上没干正事儿，这我也一宿没睡着觉，这怎么办呢？他心想啊，要不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等今晚再动手。他这就想到了来此之前城外树林中的龙王庙了，那庙中平常人烟罕迹，我何不在那儿睡觉呢？等晚上我再进城偷人。挺好，想到这儿啊，阮英这就迈步往城门外走。出了城之后啊，顺着护城河往树林处走，这时节就听见护城河里有水浪波涛的声音。他定睛观瞧，就见二哥孔生在这护城河里裸泳呢。哎呀，正玩着呢，又洗又搓又游的。这阮英心想，我这二哥真是，不怪外号叫愣孔生。这一般人你说说啊，只要是个大人能跑这洗澡来吗？你顶多你洗洗衣服哪不是了，这家伙脱的呀，这个干净啊。阮英看着他这二哥计上心头，心想我跟他开个玩笑吧，就趁着孔生不注意上前去把他衣服全给偷走了。啊，拿衣服在手，阮英是一阵坏笑，心想一会儿看个热闹，让我二哥出个丑，嘿，我再出来把衣服还他。他想到这儿就钻进树林，进了树林后正看见唐铁牛和愣孔生的马拴在树林中。他心想，衣服我都偷了，这马我也不能放过，这就小声来到马切近，解开马的缰绳，把这两匹马牵到龙王庙的后面。哎，做好这一切的时候，他想着我出树林看看我二哥是不是还洗呢，发没发现衣服没了。这刚往外走，就看见远处是人头攒动，只见城门口处三哥唐铁牛正向自己这边飞奔呢，后边跟着一群人在追赶，手持各种兵刃。他当时心中就一惊，心想我三哥怎么被人追呀？正想着呢，就见二哥孔生一下就窜上岸来了，然后向着自己这边也奔过来。这阮英紧忙一捂眼睛，哎，不行了，太辣眼睛了。哎呀，这二哥你干啥呢你？哎呀，这整不了。阮英心想，我二哥可真是人才，这在这光着身子跑。这时阮英心想，我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看看这伙人到底干什么的。想到此，阮英腰梁骨一绷紧，来了个旱地拔葱，嗖，这就窜上树去。等到梁衮这帮人要放火烧庙的时候，也赶巧了，这庙年久失修，庙门上缺了个口子。孔生当时往外看，就看见树上的阮英了。一看阮英在树上还拿着

0: 又光着身子跑出庙外，愣装龙王爷。结果他说天上掉衣服，阮英施展神功，三字之内，阮英现身吓死梁衮。哥仨这才见面呢，这边这孔生把衣服都穿上了，赶紧问阮英：“你不是进城偷人去了吗？偷着了吗？”阮英一摆手：“别说了，我昨晚上折腾一宿。哎呀，你们俩怎么跑这儿来了呢？还有我这二哥，你怎么回事啊？这怎么脱了呢都啊？”这边唐铁牛一摆手：“哎呀，这说来话长，咱们呢进城找个馆子，咱们边吃边聊。”按理说这事儿闹得这么大，一般人都不敢再进济宁城了。可是哥仨是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走，那咱就找个馆子边吃边喝。说完三人迈开大步奔着济宁城就去了。那马都先不牵了，先扔在这庙后吧。咱们书说简短，很快三人就走进济宁城。这兄弟三人向前行，只见众人闹哄哄，也有老来，也有少，也有女子和书生，做买做卖人不少，你言我语不住声。那边开的茶叶铺，这边原是绸缎棚，那个铺子有些碗，那个馆子有茶盅，那个买卖拉大锯，这边炉上冒火星。只听那边连声喊：“一个咿呀，一个哼。”路南馆子压酥烙，路北面馆贴烧饼，眼前又进卖饭房，买卖不住喊连声。八个大钱一碗面，羊肉包子才出笼，那边卖的油炸烩，刀剁又用油锅烹。这边卖的江米粽，腰中捆着一条绳，又向那边送一木。有座酒楼在路东，两边还有一副对，字字行行写得清。上联：闻香须下马，下联：知味把车停。东边还有一块匾，醉仙楼字甚鲜明。阮英用手一指：“哎，两位哥哥，咱们醉仙楼吃可好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凯让凯让凯，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7: 小伙子，那个十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6: 好嘞。
8: 老妈，我们回来了。
7: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9: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8: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妈，后来呢？
9: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8: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0: 微信收款10元。
7: 慢走啊小伙子。
6: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1: 下班了，怎么走？
12: 我呀，
1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3: 多骑车，多步行。

0: 生态文明与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区园林绿化局以林长制为抓手，持续规范和强化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有序推进22处古树复壮和保护工作，切实守护辖区绿色瑰宝。位于井庄镇柳沟村城隍庙西侧的一级保护古树，是村中极其珍贵的古树资源。这株古树树龄超400年，高大挺拔，冠幅舒展，兼具历史文化、生态科研、景观经济多重价值，承载着当地世代相传的人文故事，早已成为村民心中的乡愁寄托与村庄标志性景观。随着村庄建设持续推进，周边人居环境不断更新，这株古树的生长环境受到影响。为此，区园林绿化局精准施策，对接通信运营商等相关单位，统筹推进古树周边管线迁改规整工作。日前，记者实地走访看到，此前影响古树生长、存在安全隐患的架空线路已经梳理捆扎或入地，老旧电线杆完成拆除，古树周边环境整洁清朗。除管线整治外，区园林绿化局还将聚焦古树本体保护、生长环境优化、景观风貌提升3大维度，开展树体清腐防腐、树洞修补、枝干损伤修复、树冠规整修剪等本体养护作业，助力老古树重焕新活力。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3头6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7: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1930年10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9: 舅妈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10: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2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9: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3个娘西屁，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翻我，为什么有这么

0: 多人不识相呢？
1: 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0: 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2: 照目前形势，四营迅速歼灭该敌，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粮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3: 连堂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二十二集，毛泽东看过电文草稿，随即问周恩来：“
3: 方面军向伯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发不发？发，今天就发。”
8: 同日，毛泽东同朱德发布训令：“
3: 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在宜黄、罗安、南丰一带地区以战备姿态做一时期争取群众、扩大苏区以及加强自身教育训练的工作，消灭敌军的零星游击力量和该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扼灭敌据点附近的敌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赤卫队、游击队，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军的出击部队，造成有利于与北面敌军作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在宜黄、罗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达到在敌军对中央苏区和红军实行总攻时，要有把握地在宜黄、罗安、南丰一带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消灭原敌，夺取敌人弱点，以展开江西局面。作战地域划分为：第一军团以东体为中心，第三军团以新丰为中心，第五军团以甘竹为中心，第二十二军以南村为中心。
8: 不管这个训令的内容如何，不管它在现实的条件下管不管用，这种不执行命令的做法都让中央局不能接受。九月二十九日，一份武断的电报从后方飞到了前方。
9: 二十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
8: 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九月三十日，中央局又电传周恩来：
10: 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予无情的打击。
8: 还需要请来上方保荐，中央局就把中央苏区首脑间的矛盾向上级做了报告，等待临时中央仲裁，毛泽东在劫难逃了。中共中央总负责博古，真名秦邦宪，当时年仅二十五岁，中共早期领袖人物，用假名传世的一个是秦邦宪，一个是陈少宇，传世假名，一个叫博古，一个叫王明。听一听十三年后三十八岁的博古是怎样评价二十五岁的博古的，对理解宁都会议的深刻的备全很有帮助。
10: 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怎么样呢？在上海中央被破坏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主义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 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后，更发展自己品质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闻过是非的态度。
8: 自觉老子天下第一的博古，按说早该把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中央唱对台戏的毛泽东清理出去了。然而自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展开的斗争大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原因何在？因为毛泽东是红军最主要的缔造者，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解赣州之围、东征作战，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军事才华是任何一个人都看得见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已经成为中共领袖们的共识，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枪杆子怎样才能出政权的认识上。毛泽东对党的事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是想拿就能拿掉的人。时局的变化也没有提供彻底解除毛泽东军权的契机。虽然博古等年少气盛的领袖对毛泽东的做法早有意见，但他们也都在党的利益的前提下考虑对毛泽东的态度。毛泽东年谱载，10月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批评毛泽东
0: 分散工作的观点
9: 是保守退却
0: 是不能容许的，
8: 强调对毛泽东该做坚决的斗争。估计到他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不一定指出名字，并且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去电，可惜这个电报我们无缘看到，不知具体的说法。周恩来在1972年一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提出，
3: 宁都会议是任弼时同志召开的，我当时不在，正在前线，但我若坚决反对还是可以反对掉的。
8: 我当时不在是说任弼时等人到达时他不在，现在公开披露的史料大都证明周恩来参加了宁都会议，并在会议上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支持。这个中央局全会是前方四位首脑提议召开的，周恩来没理由反对，他反对的是会议的结果，解除毛泽东的军职。日后周恩来的行动足以证明他在这个时候对毛泽东的认识已加深了许多。宁都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毛泽东、王稼祥、顾作霖、朱德、邓发，主持人为任弼时。查毛泽东年谱宁都会议条目，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都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
0: 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8: 八人参加的会，多数应在5人以上。与会的8个人，除顾作霖之外，其余的7个人在遵义会议后再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了。任弼时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日后又是毛泽东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助手之一。据以解除毛泽东军职的错误何在？综合有关宁都会议的史料及研究成果，试想一下，对于了解当时思想路线上的是非曲直不无益处。毛泽东坚持9月26日训令的观点，是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吗？实际情况是，敌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第4次围剿已不会持续太久，前3次反围剿的经验足可参照。毛泽东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害怕进攻作战吗？实际情况是，红军力量实在有限，无法一次吃掉敌人3个师。毛泽东无视中央政府猛烈扩大红军的训令吗？实际情况是，执行所谓的进

0: 攻方针，扩多少红军就会被打掉多少红军。鄂豫皖覆辙在前，四方面军、二方面军失去根据地已不可避免。毛泽东不打赣州、打漳州是消极怠工吗？实际情况是，打了不该打的赣州，蒙受了重大损失，耽误了北上的时间。然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还有待时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尽管都被实践所验证，仍被视为错误。他的错误归结一点，就是没有执行中央夺取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方针，被指责为另搞一套分散、保守、退却的纯粹防御路线。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出通令，
1: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12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以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悉转至所属职掌。
0: 半个月后，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失去了军权。曾任红军军事顾问的日耳曼人李德日后在中国纪实中写道，
2: 他是从领导岗位上被排除的，还是像他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样自行隐退，以便等待有利时机卷土重来呢？我们在上海是无从确定的，估计两者兼而有之。
0: 毛泽东回后方的时候，周恩来专程前来送行。
3: 军事问题你不能不管，前方颠着，泽东责无旁贷啊。下一步行动方向呢？再向东泊。
0: 11月10日，中央局赴临

0: 这条交通线在日后大规模战争中的分量。如不迅速补上这个缺口，红军在遭大规模合围前便可跳到外线作战。如红军主力出了外线，而苏区又没被清剿，战线一长，主动权就被红军掌握了。19日夜，何应钦下决心重占金孜，以恢复南城南丰舰的交通。他与红军已打过两次大仗了，一点便宜也没占到。这次大战前，他不能不分外的小心谨慎。鉴于这种心理，在11月下旬渭水桥和许湾的战斗中，何应钦所持的态度是暂取守势，先将敌滞留于这一地区。因红军主力东移，何应钦于12月初决定将驻守赣江流域的陈诚部三个师东调，以改变抚河流域的被动局面，并委任陈诚为抚河方面进剿军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第5、8、11、14、23、24、27、90师和新编37师等9个师。12月5日，在强敌的逼压下，红军不得不退出金溪。当日，陈诚见自己的部队大都没能到位，电告蒋介石，要求采取暂时堵防的策略。这样，红一方面军在行动上就进退维谷了。攻取南丰、南城或者抚州，守敌都有2个师以上，一打就是消耗战。在这种情况下，方面军首长决定主力东进邵武，求歼闽北之敌，以便打开闽北局面。谁知在这段时间里，邵武地区已集结敌10个团的兵力，任凭红军围城坚守不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邵武地区待了2天，恐遭敌前后夹击，只好重返黎川地区待机，时间和体力都消耗了许多。僵持到12月下旬，机会来了。国民党军见红军久不出战，懈怠之心顿生。第5师13旅前出至黄石渡地区，孤军突出。12月31日，红一方面军首长作出决定：
1: 消灭黄石渡，松势敌人，占领金溪，以吸引金溪西南两面之敌，与之决战。
0: 1933年1月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北进。4、5两日，红三军团在红22军的配合下，攻占黄石渡，歼敌大部，俘敌旅长周世达以下1500余人。5日，红一军团31师重占金溪。这一战斗的胜利，掩盖了红一方面军战略上已处被动的现实。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下班了，怎么走？
8: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

0: 吃，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
7: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8: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9: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0: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3: 它们好可爱呀。
14: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2: 这可不行。
13: 为什么呀？
1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3: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上课，起立。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叫做《喊一声娘》，作者王继冰，摘自读者。父亲过世之后，我们决定带偏瘫的母亲离开故乡，让母亲跟随我们去城里生活，也是费了周章的。母亲执拗地要用余生的时光守着老家的三间瓦房，任凭我们磨破了嘴皮，她就是不愿离开。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就聊到了长江。我们说到离开故乡要经过长江大桥时，母亲突然松了口，表示愿意和我们走。就这样，长江冲破了母亲固守故乡的情感堤

0: 事过不来，说不行。
1: 打电话呀，不可能，你们着火了没人管呢、啊？怎么微信电话联系？你不可能没他电话呀？
2: 那你查一下，确实没他电话。
1: 我怎么查
2: 呀？
1: 我怎么查？
3: 你有微信跟他联系一下，把您今天的情况跟您这个能负责人说一下。
4: 8月20号，西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接到。

0: 2345工单后，和市民张女士一起来到位于西城区三里河附近的紫园美容养生馆，意图组织养生馆与张女士沟通协商退费事宜。但到店后，店员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推脱，并一度退拒联系负责人。张女士无奈地告诉记者，自从今年自己开始向店里主张退还母亲在此消费的20多万元，这种场面便频繁上演。近几个月，她已经白跑了很多趟。据张女士讲述，这场纠纷最早要追溯到2024年9月，因为养生馆就开在紧挨着家附近超市的地下一层。她和自己八旬的母亲买菜时被低价福利引流到店。
1: 我肩颈难受，我妈是腿疼，开始她说100块钱弄3次，小孩按的还行，他们就说办张卡就是10次的3980。后来我问老太太，我说那你按舒服点也行，我说咱们俩一人办10次吧。妈，完了后来换人换的挺勤的，换了一个就说啊，我给你找一个我们的那个头来了之后，跟我妈就说让她交了一个41000，因为那天我没去，老太太自己去的。老太太给我打电话说，我今天又花钱了，因为我妈这80多了嘛，她难受，她想弄，我就说那就弄吧。收完钱之后呢，说给她弄的那个第二天人就调走了。她那我给你找一个我们这最好的，一来了跟我妈说入我的会员怎么着得交12600，又让我们补交钱。后来断断续续的就让我们交钱，一直交了差不多20多万。
0: 张女士八旬的母亲李女士曾在2024年被医院诊断为椎间盘膨出、椎间盘左侧侧后突出、腰椎与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因此腿部经常疼痛。李女士告诉记者，后更换的技师也曾通过夸大病症等话术让她害怕，并口头给她承诺治疗效果。
2: 这交41000的这个走了，店长又说给你找一个更厉害的，这个姓胡的，反正说我又是什么股骨头坏死了，我说怎么就走不了路了吧，说了好多就是让我挺害怕的事儿。
0: 更让张女士气愤的是，店里的工作人员曾在她和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为其母亲垫钱购买产品和服务，使他们在半推半就下再次交钱。
1: 这姓胡的给弄了一次，后来又找一姓黄的给他弄了几次，再找一人来又让我们交钱。完了他们里边人说啊，那人胡总给你垫了50000块钱，我要是不垫人，这后边这个人还不来呢。
0: 此前新闻热线曾报道，就在这同一家店内，一位七旬老人花光百万积蓄，老人及家属也都提到过技师通过夸大病情引导老人消费的情节，以及店内工作人员主动给老人垫钱等引导老人消费的情节。
3: 他专门给我拿药了，可担心我了，他怎么不来了，他那脚要那样的话，将来他走不了怎么弄啊。这个小女孩她搞财务的，我不知道她跟我怎么有缘，我交不了钱的时候她就帮我替我先交了，然后我再还给她。
0: 2025年8月，年过八旬的李女士腿部疼痛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变得难以行走，最终选择赶紧到医院就医治疗。正是这一变化使得女儿张女士坚定选择退费。近几个月，张女士多次到店要求出示母亲的消费台账、剩余项目、收费依据，门店多次以负责人不在、店里审批需要手续等理由拖延。张女士多次拨打12345热线以及向西城区市场监管部门、商务部门投诉。目前店里给到张女士的消费记录和合同显示涉及金额仅为70000元左右。根据张女士保留的消费转账记录显示，2024年9月至今，仅其母亲在店消费金额便超过20万元。店内负责人刘某曾在今年8月19号在店时，针对目前给出的消费记录和合同，这样向张女士解释。
4: 这些个的话呢，是您现有项目没做完，还剩余项目的这个单子，就是您做完的，它就没有了，系统就清零了，没了吗？
0: 记者注意到，张女士拿到的消费合同中部分显示，除套盒产品动辄几千的不菲价格外，消费者还需对每次按摩服务额外付费，每次服务费100元至770元不等。同时，张女士保留的消费转账记录中也有蹊跷之处，收款方涉及到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

0: 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

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

0: 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五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7: 壮美宏阔，
6: 九纹
7: 中和之道，
6: 九
7: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

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点位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今天播出，西城大石蜡走出古今共生新路径。
0: 房贷新规出炉，个人住房贷款最长不超过40年，预售新房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1: 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启幕。
0: 本市电动自行车满10周年，要办理沿用登记，不能网上操作。
1: 暑运出行，北京领跑，首城认证用户数增长近50%。
0: 今晚油价上涨，加满一箱92号油多花14.5块。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作为宣南文化与梨园文化的核心承载地，西城区大石栏文化安澜片区摒弃大拆大建的更新模式，以绣花式微改造、嵌入式织补升级，为老城历史街区活化提供了可借鉴的西城样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走进大石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的西单饭店旧址，精彩的节目迎来观众阵阵掌声，观众中不少是前来打卡的年轻人，
3: 就是来这听戏呀、喝茶呀、看看书什么的，也可以到这儿来就是买一个文创当纪念。
2: 焕新开放的西单饭店旧址前身是北京贵州会馆，民国后期改为西单饭店，这里曾见证了宣南文化与梨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记录了众多文人雅士在此畅叙幽情。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公共文化艺术空间。大石栏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4: 借助它的这个建筑的空间特色，我们原始的保留了传统的这种非遗和这个戏曲，比如说这个宣南的剧场，还有宣南的书店，那在基础上开拓了这个研学业务。
2: 昔日文物古建如今活化成为国潮艺术博物馆，并引入曲艺名家工作室、京剧文创店，让胡同文化可触可感。包括西单饭店在内，文化安澜片区多处文物古建已经完成活化利用，梅兰芳祖居变身美学艺术展示中心，护国观音寺成为全市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安澜文化中心里，取材于老北京的文创好物让人目不暇接。负责人冯涛说，
5: 我们原创的这个 IP 系列啊，叫曲苑蒙坛，结合了京韵大鼓、三弦、快板、评书、二胡，原型呢是一只豹猫，卡通人物的形式。
2: 百年宣南文脉融入日常街巷生活，以古钱币为主题的特色小店财院为街区增加了历史文化底蕴。负责人宋涛说，
6: 我这个店里面呢也有很多稀罕物，一个是咱们中国最小的钱币积木五铢，大家看一下它大小，非常像公鸡的眼睛那么大，这是稀罕的一枚古董钱币。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课本上能看到的海贝币，这可以定义为中国最早的钱币了。
2: 漫步在街巷中，既有花香、茶香，也有咖啡的味道，呈现一方烟火气。90后夫妻主理的古河咖啡店时尚感拉满。负责人小小说，
7: 这个地方既是老北京的根儿，又是现代人生活的一种 city walk 的漫游的一个路线，会让大家在生活区里非常的舒适。
2: 一边是新业态持续生长，一边是老居民的生活暖意留存。通过申请式退租与共生院改造，百年老院补齐了基础设施的短板。63岁的老住户苏万路深有体会，
8: 胡同环境变化大多了，好多了，街面上还有院里的四大乱箭全给拆了，停车也进行了管理，它体现出过去老北京真正的那种风貌了。
2: 苏万路所在的四合院更新成了共生院，他也迎来了新邻居，几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片区内175套人才公寓容纳330人，月租4000-5000元的价格备受创业青年的青睐。住户李鑫说，
9: 拎包入住了，家具啊、卫生间的一些洗漱用品啊什么就全都准备好了，比这附近相对来说更实惠一点。
2: 老街区更新非常注重推进老旧院落改造与空间织补的关系， 大石烂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刘世忠说，通过打造十分钟便民生活圈，补齐民生短板。
10: 东南园头条增设了一个便民商店，完成设计了已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西单饭店，就是演出的一个空间，阅读空间啊，这是一个复合体，结合这个慢行系统啊，打造了三个叫文化主题游线，一个是安居，另外一个是乐享，还有一个甜蜜。甜蜜是指的这些结婚登记的人自然的已经形成了这么一条线路。
2: 据了解，从文物活化到业态迭代，从人居提质到人才聚集，大石烂文化安澜片区以精准更新激活街区活力。其实城市更新并不是推倒重建，而是平衡文脉传承、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让老城区在古今交融中持续焕发生命力。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日前举办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委员暑期读书班。开班式上，专家围绕学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制化做辅导报告。期间还召开学习座谈会，交流学习体会，赴中关村医疗器械园等地调研考察。市政协副主席张家明表示，少数民族界、宗教界政协委员是首都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是联系各族群众、信教群众的重要桥梁。要深化理论学习，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立足政协职能优势，在服务首都大局中展现界别担当，锤炼过硬作风，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良好形象。
0: 新闻广播消息，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商业用房购房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最长不超过15年。此前我国个人住房贷款中，公积金贷款明确最长贷款年限30年，商贷一般操作中最高年限也为30年。此外，意见还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属于现房销售的，贷款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1: 新闻广播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即日起执行。其中明确提出，新出让的宅地和已经拿地还没有取得归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将优先选择现房销售，仍实行预售的楼盘也要在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之后才能销售。通知要求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房贷等购房资金要全都存入资金监管账户，商品住房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后才能解除资金监管。通知还表示，将推行交房即交证，业内专家分析，政策彻底规避了烂尾、延期交付的风险，同时拿到房产证的速度更快了。
0: 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科普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将推出科学嘉年华、科学游园会、科普影视展映等系列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11: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启动式将于9月4号在怀柔科学城举办。活动现场将会发布京津冀重点科普活动清单，怀柔科学城部分重点实验室、科普场所将面向社会开放，集中展示基础研究、大科学装置等重量级原始创新成果。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市纲要实施办副主任孟凡星介绍说，
12: 全市50余家高校、科研院